哦，其实我也没去过那里，我只知道怎么去下一层，但是更深的地方我也没去过。哦，更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嗯，你们有所不知了，整个地心世界呈纵向分布，每一层的环境各不相同。我正准备到下。

0: 吧。
1: 我没事。嗯，什么东西这么滑啊？这颗珍珠好大呀。
2: 这是这一层独有的奇迹珍珠。要不送你吧。
1: 谢谢。哦，
3: 这颗珍珠跟青青草原的不太一样，说不定能研究出点什么。
1: 珍珠当然是拿来戴了，怎么能拿去研究？
3: 说说不行吗？
0: 别磨蹭了，快走吧。
3: 请问要怎么去到下一层啊？
2: 根据我朋友留下的记录，得先制造一个漩涡。
1: 还好这次下去的方法不用钻管道。鸡妈妈你不用愁了。鸡妈妈呢？
3: 刚刚还在，怎么突然不见了？
1: 是鸡妈妈的声音。
2: 谁？美羊羊，美羊羊，醒醒！
4: 喜羊羊，其他人呢？啊！
2: 大家应该也都掉到这附近了。你还好吧？有受伤吗？
1: 我没事，我们快去找其他人吧。懒羊羊，
2: 懒羊羊，
1: 羊羊，
2: 沸羊羊，
1: 灰太狼，
5: 灰太狼，
6: 班长，
7: 黑大帅。
2: 啊啊

0: 赶快放开我！
1: 快说，黑大帅在哪儿？
0: 啊，我不记得，你刚刚问的是什么？
1: 不肯说，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开口。
2: 放开鸡妈妈！
0: 救救我！
3: 站住！贼！
1: 有意思，可惜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2: 我挡！
3: 小心点儿啊！
2: 又打中我们了！
1: 今天运气真好，一来就大丰收。
4: 我花了三个小时弄的发型。
0: 这可是老板留给我的衣服。
2: 哎呀，好大好大的海！
5: 谁呀？
6: 得教训一下
7: 我的

我来赶走他们。

0: 没事了，美羊羊。
1: 喜羊羊，树根。
0: 好险，美羊羊，幸好有你在。美羊羊，你怎么了？是那时候的伤，伤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说呢？
1: 我不想大家担心。
0: 美羊羊，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发现你的伤势，要是我能一路保护好你，你也不会变成这样。坚持住，美羊羊，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

0: 自量力。是谁在乱发激光？
1: 是他。
0: 给我的珍珠，
2: 还有我的
1: 发晶。
0: 碍事。你们有完没完？
1: 不好，我的诱饵！
0: 这是什么？怎么抹不掉？
3: 他暂时攻击不了了，好机会呀！
1: 是我这招。
0: 是你们自找的。
4: 是水怪。
0: 有什么好高兴的？要重新打捞珍珠了。
5: 对呀，发型毁了，回不去了，
2: 衣服也补不了了。
3: 全靠你们出手帮助我们。
1: 谢谢。
0: 不客气，
4: 我们可是见义勇为的探险者吧？
1: 快看，漩涡出现了，我们赶紧下去吧。
5: 等等，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忘了，去石泉石美界呀，找你的孩子灰太狼和小羊们。
5: 那快走吧。
0: 终于找到你了，黑大帅。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6集，祸不单行。
6: 喜羊羊，你们在哪儿？喜羊羊，灰太狼。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好久了。喜羊羊，你肚子叫得好大声。
7: 是你的肚子在叫。
6: 人家一直在找你们，东西都没吃。
7: 我们早就给你准备了。
6: 哇，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不客气了。好硬。果子打人啦！
8: 原来是梦啊。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好。我不是故意的，别追我呀。我只是想在洞里休息一会儿，怎么朋友没找到还遇到这种麻

0: 对不起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们的。这么毫发无伤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1: 喜羊羊，懒羊羊，哎呦，哎呀，哎呀，好累呀，先歇一会儿吧。等等，但是，不好，是他们，我现在落单了，万一交起手来，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队长，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哎呦，怎么偏偏？
2: 我和梅太郎再找找看，说不定就在这附近。
1: 此地不宜久留。哎呀，好险呐！他们怎么不走啊？在找什么呀？
0: 你那无人机找了这么久，连个影都找不着，真是没用。
2: 说起来，还不都是你的错。
0: 你还好意思说我？
2: 都让你不要乱喊乱叫了，现在惹上这群麻烦，你满意了吗？
0: 啰嗦什么？打趴他们不就行了？
2: 惹他们了！队长，
3: 走，别跟他们纠缠，

0: 队长，队长，得尽快找回来，不能耽误队长用药。哼，先不跟你计较。药？你明之前那么厉害，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嘘！哎呦！啊！什么声音？
1: 是虫子，继续找药吧。哎呀，吓了我一跳，差点就被发现了。哎呀，请进，请进。难道是那个家伙丢的药？
2: 哎呦，好痛啊！哎，别咬我！哎呀，
3: 叽叽喳喳的，吵死了！哎呀，灰太狼！
2: 哎，别乱想，我不是来偷袭你们的。哎，对了，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丢的？哎。
0: 啊！太好了，队长，药找到了。你怎么这么好心？跑得真快，我这就把他逮回来。
3: 由他去吧。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出发继续寻找下一层的路吧。
0: 两条路，我们走哪边？
2: 我来看看路况。右边的路相对安全，左边的那条路有很多怪物。
0: 左边？那不就是黑太狼走的那条路？哈哈哈，那他可要遭罪喽。
1: 走吧。
3: 疼死我了！怎么一直追着我不放？这下完了！你真是太惊险了！这现在快走。我的背包怎么在那里呀？怎么办？没有背包可不行啊。只能硬着头皮去拿回来了。
4: 真是倒霉，居然遇到了那三只狼。哎呀，倒霉呀，倒霉！既然你们紧咬不放，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哎呀！这些怪物也太硬了吧，根本打不动。36计，走为上计。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就原谅我吧。
0: 又是你！
2: 被怪物包围了。
0: 这个灰太狼净惹麻烦。
4: 遇到你，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0: 直接上大招，把灰太狼和怪物们一起解决算了。
4: 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好厉害呀！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就算还你帮我找到药的人情了。
4: 这家伙，
0: 不要跟着我们走，不然我要你好看。
4: 谁要跟着你们走啊？路上这么危险，万一我还没找到小羊就遭遇不测。这个不行啊，目前跟着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啊。说不定还能夺回阴阳离子光球呢。怎么好事都让我碰上了，我今天也不算很倒霉了。我得小心点，可不能被发现了。

0: 队长，这狼已经跟我们好久了。
1: 切，居然真敢跟踪我们，得好好教训他才行。
0: 队长，我这就除掉他。
2: 不必啊，好歹他也是狼族的一员。
1: 是，没热闹看。
3: 本大王真是跟踪的天才。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27集，杀食怪的一天。
1: 我一定要拿回我的臂膀，不能让他们发现。怎么了？难道他识破我的伪装了吗？你不要过来呀！他们是在干嘛？好像在吸收矿石的能量。
5: 好机会。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抢，我只想拿回我的背包。
5: 这个不用了，我不喜欢这个。不用客气了，我真的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虽然爱吃，但是这个我真的吃不了。
1: 难道是我抱着矿石的姿势不够标准，露馅了？你别再看

0: 这么多够了吧？啊！暖羊羊，你力气真大，一下就能挖到这么多的奇迹矿石，
1: 好久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矿石了，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哈哈！暖羊羊，
0: 说好的，这些奇迹矿石是给我们的。当然，但按照约定。
1: 你们该把我伙伴们的消息告诉我了。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别忘了，你一开始来到这里可是我们收留了你，你才没碰上可怕的煞石怪。
2: 是啊是啊，我们给你吃的住的，还给你活干，让你实现人生价值。

0: 质增进了挖矿石的手艺。这里的矿石还不够算清呢。
1: 我又不是来上班的。
2: 哎，我们也没有其他意思，你再帮忙多挖一点矿石就好了。
0: 你看你这么简单就挖到这么多，也是举手之劳嘛。
1: 你们这是在骗我吗？还是说你们根本没打算告诉我？
2: 你急什么？多挖一些不就告诉你了吗？
3: 其实我们没
2: 让他多挖点再说。
1: 你们果然在骗我，我不会再帮你们了。
3: 暖洋洋，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走吧。
1: 给我打！
0: 撤！
1: 你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2: 嘿，
1: 走。
2: 嘿，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翠翠，你没事吧？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1: 快！
2: 快！
3: 给我追！
2: 快！
4: 快！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0: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我们要抓住白狐，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哎，
2: 好。

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老大
1: 啊，
0: 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1: 啊，
3: 哼，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啊。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4: 走，
5: 走，
4: 走。二小姐，
3: 哼，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呢。嘿，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3: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1: 不是，
3: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6: 你个王八蛋。
4: 走，
5: 走。
3: 黑狼
1: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5: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0: 小四郎怎么会突然出现？别废话了，赶紧去找。走走走，翠翠回来了。翠翠，翠翠，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小晴，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0: 不是，到底怎么了？
1: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0: 好，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2: 我们中计了。小笠原是故意引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3: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
0: 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1: 对呀，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啊。
2: 对呀，
0: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那边不安全。三子，走
2: 走，
3: 小心点啊！
2: 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哎，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就是这房子，老大，你看这人，这屋子肯定有问题。我先去把这个人干掉。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嗯，
1: 快给我松绑。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1: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
2: 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笠原，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4: 团长，
0: 团长，
4: 开门。
5: 是。

0: 哟，没事吧你？
1: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1: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1: 大哥，
0: 啊，
1: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的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0: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1: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0: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这可能吗？这
1: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膝盖去哪儿了？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1: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2: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1: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2: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1: 我不怕死。
2: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1: 给我滚滚！
2: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看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
1: 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2: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3: 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她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她，那就是难上加难。
1: 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她。
4: 哎，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5: 我有事，您别管。
4: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5: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6: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5: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我要马上去救人。
6: 哎，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
5: 哼，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4: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
5: 哼，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6: 小姐没事的。
5: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6: 连长到。
7: 老四，
6: 连长，加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
4: 啊，加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
2: 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3: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1: 不行，我找他们去。
3: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世奇去吧。
1: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
3: 嗯，好吧，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1: 走，
3: 走，走。

0: 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2: 好，
3: 好。
0: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郎家。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
2: 嗯，
0: 走了。
2: 嗯，走。
4: 团长，
5: 团长。
6: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7: 啊，
6: 那我陪你去啊。
8: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
1: 哎，
0: 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你来过啊！

0: 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进去。我把正气歌。
1: 杨阳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 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2: 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
3: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谷阳阳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 现在有了谷阳阳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 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大会，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造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

0: 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外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1: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1: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虎，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0: 就是那儿，小吉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我们上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你滚不滚？

0: 白狐，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哎呀，你下流！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的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哼，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江子郎，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0: 哼，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2: 嘿。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您不去我去。
0: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2: 快快快快快点
1: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二龙，好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是小姐。快走！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

0: 老大，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老大，
1: 滚出去！
0: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基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
1: 报告少佐，黑龙团长求见。
2: 你让他进来。嗨，少佐，黑龙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0: 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做得不错。哎，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一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
2: 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黑狼，白狐死了，你知不知道？
2: 报告少佐，我知道了。啊，不想说些什么吗？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两个字儿，活该。
0: 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
2: 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 我跟我妹妹啊，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她逮回来，我就是想劝她跟您呢，喜结良缘。她倒，我真把她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
0: 我只能接受。黑狼，哎，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
3: 争取歌唱响，濮阳羊腹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

0: 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张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

0: 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直接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 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

0: 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

0: 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5: 贝里优还专门为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少佐，既然我妹妹死了，咱们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少佐，我赶紧得运粮去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啊，去吧。
2: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寻夫的黑狼已经被您寻夫了。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虎，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 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白虎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
1: 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0: 对，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 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太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 我们应该杀了小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位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

0: 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2: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儿报仇去了。
3: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2: 那怎么办？
3: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2: 好，好，马头，走。
4: 哎，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4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1: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2: 嗯，
3: 黑狼，
2: 来，
3: 从今天开始。
2: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3: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2: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3: 这不是借口。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2: 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
3: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0: 黑狼，
3: 啊，你人手不够啊？
0: 啊，
3: 我可以不用你。
0: 小丽媛，
3: 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嗨。
3: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2: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1: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 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2: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哎呀，
1: 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2: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

0: 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嗯，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0: 教主，
2: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1: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2: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跟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官，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
0: 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0: 哎呦，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1: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0: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贾老四他又说什么呢？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
2: 那会是谁呢？连长，
3: 码头有消息吗？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2: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3: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4: 是啊，混蛋，废物，全都是废物！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 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公然在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6: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
5: 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啊。你们想？
6: 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防不住啊！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6: 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你能不能换一句？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
8: 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我管，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6: 对了，
8: 你真的愿意把增加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
6: 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8: 好，黑狼，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老四，啊，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
1: 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嗯，
0: 队长，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说什么事？
2: 我要向你请辞。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
0: 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异议。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游击队里面。 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

0: 我们大家都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不是，我们以前都合作得很好的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啊？
1: 队长，翠翠，您放心，我离开之后啊，一样打鬼子，一样杀小次郎。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2: 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
1: 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 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0: 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去意已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1: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算了，仁哥有志，不要勉强。
1: 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斗不过，现在还要斗小四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
0: 还想消灭小四郎，他不被小四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
0: 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
1: 留了，怎么没留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
2: 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哎，
3: 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4: 嗯。
2: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皇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5: 如果要把平霸镇 当做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嗯，
2: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5: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
2: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嗯，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5: 父亲。
2: 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6: 谢谢父亲的夸奖。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皇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5: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2: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
6: 我来向上级申请。多谢父亲。嗯，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 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7: 哎呀！哈哈哈哈

0: 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1: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0: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1: 老三，
0: 啊，
1: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0: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1: 动动脑子，智取，
0: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1: 啊？刚见过。
2: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1: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3: 我把蒸汽歌唱响，
4: 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

0: 厂家直。消费，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

0: 其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补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5: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6: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

0: 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

0: 08001861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哟，
1: 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0: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1: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0: 牧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1: 哎呀，哪里哪里呀、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
2: 啊，
1: 不必客气，我要去接少佐了啊。告辞了
2: 啊，告辞。

0: 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1: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0: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1: 是大哥，明白。
0: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地点。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1: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1: 好。
0: 怎么办？
4: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0: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0: 游击队，搜一下。
3: 怎么会有枪声？
4: 跟我来！
3: 快！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枪声？

0: 别动！
1: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2: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3: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1: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老三，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
1: 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0: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老大。
2: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3: 是。跟我走。
4: 是。
3: 走。
4: 六。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过去给我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1: 是。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
2: 是，
1: 别追了。
3: 哎，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4: 是。哎，老大，嗯，那个翠翠怎么处置？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5: 是。
3: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4: 大哥，啊，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

0: 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1: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0: 这干什么呀？
2: 唧唧歪歪的，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0: 是。走，
3: 走。
4: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了？
5: 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
6: 哎，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4: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6: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5: 不行，我要去救人。
4: 二龙，
2: 旅长，
4: 你冷静一点，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扑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黑狼，啊！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1: 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0: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
1: 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2: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1: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
3: 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一根手指头。是。
4: 待着啊！老大，
1: 哎，
4: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1: 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给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哦，所以你让我
4: 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1: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 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
3: 嗯，
1: 再说了，
5: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1: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

0: 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1: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0: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边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1: 是是是是。老大，
0: 嗯，
1: 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0: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2: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0: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2: 谢谢大哥，谢谢。
0: 放心啦。
2: 放心。
0: 那放心去吧。
2: 谢谢老大。
3: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4: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3: 不是，啥意思啊？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4: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4: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3: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4: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3: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4: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啊，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3: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4: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3: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4: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3: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3: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4: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
5: 真是的，这小子。
3: 连长，
4: 你来干什么？
3: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4: 嗯，对。
3: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4: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6: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3: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5: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4: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3: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4: 好，兄弟们
7: 上
3: 上
4: 走。
3: 走。

0: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1: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2: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0: 黑狼
2: 啊，
0: 你说的对
2: 啊，
0: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1: 少佐心思缜密啊，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0: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0: 黑狼
2: 啊，
0: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2: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1: 是啊是啊。
4: 哎，老大，回来了
2: 啊。
4: 小四郎没说什么吧？
2: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2: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5: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4: 这
5: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4: 那怎么办呢？
2: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6: 连长，
7: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6: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8: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7: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8: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7: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8: 啊，
4: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子，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自投罗网。
2: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0: 嗯，
1: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0: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呀，
1: 你去就是上当。
0: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1: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0: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
1: 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0: 你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1: 老三，
3: 好，
1: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3: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

0: 他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高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 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

0: 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古羊

0: 阳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电话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 小分子

0: 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筑牢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重庆各地深入排查消除地灾隐患，促发展保民生，重点工程稳步推进。高温下的坚守，今天把镜头对准公交车医生与路灯维修工，看他们如何用汗水守护这座城市的出行与光明。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晴高温和强降雨交替登场，叠加我市地形条件复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重庆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黔江区周柏街道武陵山二组，由于地势陡峭，而且刚刚经历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驻守地质工程师正在对该点位开展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是否有新增变形或异常位移，并逐一核实此前预报强降雨期间需要提前避险转移人员的撤离情况。
1: 重点对那个防前部后的高切坡，然后养老院，然后沟谷、四林区域啊，下一步啊，我们将针对于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一点一测，对方案进行再次修编。
0: 截至目前，当地20名驻守地质工程师已下沉至乡镇村社一线，协同属地政府对464个地灾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排查。同时入户走访，手把手地教村民们识别山体裂缝、树木歪斜等灾害前兆，告知紧急撤离线路、避难场所等。
2: 斜坡上的树木突然间变得歪斜了，或者说我之前没有水源，这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水源。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地面出现了这种拉裂缝，这个都是滑坡可能马上要变形的一个征兆。看见这种征兆，我马上就把人要提前撤出去。
0: 酉阳组织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住房城乡建委、水利局等部门组成5支联合工作队伍，分赴全县39个乡镇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在丁市镇三溪口村小新子滑坡地灾隐患点，工作人员对滑坡体位移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测，并同步采集数据，与前期记录进行对比研判。
3: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王埔镇、丁市镇3个地灾点进行了机房加人防的一个排查工作，排查结果当中未发现明显的变形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0: 目前酉阳县地灾隐患排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预计全面排查完毕还需要3到5天。
4: 风险点我就落土噻，落土了过程中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控和监控。
0: 在万州区

任家坝街道豌豆坡坡，驻守地质工程师在辖区地防员的带领下，对居民屋后危岩突发灾害隐患点展开实地排查。该隐患点高6到7米，前期已出

0: 就是把后面的这个排水沟也进行疏通。
1: 目前万州区952名群测群防员、608名地防员、23名驻守地质工程师，以及6名地环站专业技术人员，全部到岗到位，下沉一线，紧盯地灾高风险区、隐患点位、沟谷、临河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不间断的巡查排查，动态掌握隐患变化，及时处置苗头性风险。
0: 对于风险高、有变形迹象的隐患点，采取纳入暴雨雨前撤离清单、排危除险、加强巡查等措施。
1: 两江新区石船镇共有17个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连日来，当地政府组织35名工作人员深入各点位展开排查，并对居住在周边的群众再次进行安全提醒，普及防灾避灾知识。
2: 发现问题过后，将第一时间汇报镇上，协同地质队专业技术人员再次进行复查排查，开展应急处置。
1: 目前，当地17个地灾隐患点稳定，无新增险情。
3: 下步工作中，建立健全潜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台账，核查屋后有边坡的村民撤离后是否有回流的情况，同时加强地质灾害宣传培训演练工作，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4: 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4点到20点，我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南岸、大足、永川、丰都、云阳、彭水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未来一周，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午后多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地性突发性强，提醒各有关区县部门注意防范应对。
6: 针对夏季重庆复杂多变的天气特点，我们将加强研判，按照递进式预报预警，通过多手段滚动更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协同水利、规资、住建、应急等部门联合发布多灾种气象风险预警。
4: 晴热高温天气对于城市公交运营车辆来说可谓是极限压力测试。为了守护市民安全出行，一群被称为公交车医生的保修工正在默默坚守在维保的一线。高温下的坚守，今天我们去走进他们。
1: 上午10点，室外气温已超35摄氏度。在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维修厂，热浪夹杂着机油味扑面而来。这里就是公交车医生们每天工作的地方。今年57岁的黄勇在公交车修理岗位已工作36年，是公认的老把式。此时，他正趁着车辆停运的短暂间隙，开展2级维护作业。检查车辆制动刹车、转向系统、轮胎、轴承等关键部位，同步做好轮胎养护，全方位排查车辆安全隐患。
7: 刹车、方向、球头、轮胎那些都要检查到位，防止车辆出现事故。
1: 在修理车间一待就是半个小时，起身时，黄师傅的工装早已湿透，脸颊、手臂满是汗水。
7: 走了车整条像身上那样，一会儿身上都打酸个。虽然很辛苦啊，但我还是干那份工作，把车辆检查到位，守护好市民的安全，再累也是值得的。
1: 高温作业，保障先行。公司也为修理工们准备了充足的清凉饮料、防暑药品，并采取灵活的排班制度。上午提前开工，中午安排轮休，尽量避开最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作业，
8: 保障师傅们作业安全，用心维修好每一辆公交车，守护市民平安出行。
4: 山城又开启了炙烤模式。当大多数人在空调房享受清凉时，一群路灯维修工人却顶着烈日坚守在一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高温下的光明守护。
1: 近段时间，余秋号码头滨江段因为夜间照明不足存在安全隐患，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启动了路灯升级改造。上午9点半，路灯维修工人吴乐彪和同事抵达了现场，准备对30余盏老旧路灯进行更换。在穿戴好安全帽和防护背心后，记者跟随吴师傅一起登上了操作斗。纸笔缓缓升起，
4: 阳光值。

0: 射毫无遮挡，铁质护栏很快就开始发烫。
1: 每一个接触到铁皮的地方都是非常的炙热，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包括这个架子旁边哈，一碰到就是完全不能摸的这个手感哈。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汗水是不停的往下扑，咱们电工师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2: 我们作业人员上杆大概金属部分以及杆呢都是达到了40-50度、50-60度甚至都有，那我们必须佩戴防护手套还有一些防护用具，它过作业个10来分钟，我们人员都必须下来休息。
0: 针对晴热高温，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也对一线市政维护工人的作业时间进行了科学调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3: 上午安排的7点到10点，晚上安排8点钟以后，同时我们给他们配备了那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保证了那个市政巡查人员在安全的条件下高效地完成那个巡查任务。
0: 短暂的休整后，吴师傅又再次登上操作斗继续作业。今年已经是他从事路灯维修工作的第32个年头。从最初搭木梯子爬杆到如今机械配合作业，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2: 路灯维护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市民出行在有路灯光亮的照明下行走，我感到我的辛苦付出的辛苦流点汗水啊那些啊，我都感觉很值得。
0: 重庆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中出征仪式今天举行，2200余名服务我市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将会奔赴重庆39个区县，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服务民生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此外，今年还有1800余名我市新招募的志愿者将于明天起陆续分批前往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等10余个省份开展志愿服务。我们接着往下看，近日重庆黔江至湖南吉首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省市高铁计划在年内开工，建设工期5年，建成以后将会全面完善渝湘两地的交通格局，届时重庆中心城区到秀山1个半小时，到湖南长沙也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接着往下看，连日来重庆各地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交通、能源、民生等领域的项目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
4: 作为沂福高铁重庆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涪陵长江公铁大桥主墩承台浇筑近日顺利完成。这座大桥是高速铁路首次采用公铁平层整箱混合梁斜拉桥，全长1842.65米，主跨736米，为世界同类型桥梁最大跨度。
5: 涪陵长江公铁大桥基础施工全面完成，为我们28年年底全桥合拢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全桥将进入桥墩施工阶段。
4: 在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关键配套工程通信基站建设高效推进，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塔围搭建、设备调试等作业。大足段全线布局62个通信基站，目前多个核心基站施工已陆续进入收尾阶段。
6: 避开正午高温，抢抓成渝中线高铁通信铁塔建设，严把施工质量，全力保证沿线通信覆盖，我们有信心本月如期完工。
4: 在武隆，重庆唯一具备周调节能力的电站大唐银盘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枢纽工程主要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系统及开关站等组成，建成后将承担重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7: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4.7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4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7万吨，将进一步提升重庆电网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销量。
4: 民生工程方面，綦江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基础施工完成过半，预计2027年内建成投用。北碚区首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转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该项目位于北碚经开区，规划建设6栋2类高层住宅及1栋配套门厅，户型设计覆盖从

0: 55平方米的两居室到106平方米的四居室，精准适配城市多元化人群的住房需要。
1: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我们有信心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提前4个月交付，让老百姓早日住上放心房、舒心房。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上周五开始，我市出现717暴雨天气过程，降雨集中在中东部大部地区。本轮强降雨过程于昨天拉下帷幕，随着雨水撤离，高温开始发展。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各地将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气温将攀升至38度上下。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还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多地夜间气温将在27度左右，暑热再现时间长。使用空调降温时要注意设置合理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28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7度。万州晴，25到37度。潜江晴，20到32度。南岸晴，26到36度。长寿晴，26到37度。江津晴，26到39度。合川晴，28到39度。南川晴，21到35度。綦江晴，23到36度。荣昌晴，27到39度。梁平晴，23到36度。垫江晴，23到35度。中县晴，24到36度。云阳晴，25到37度。

石柱晴，21到35度。秀山多云转晴，22到31度。酉阳晴，21到32度。衡水晴，24到38度。万盛经开区晴，23到35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找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你要我帮你？
2: 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0: 就是这儿了。

0: 别动！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
1: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0: 他们没回来吗？
1: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中了黑狼的计。
1: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0: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
0: 好，
2: 连长，连长，
0: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3: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1: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2: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2: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2: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
2: 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3: 别碰我！
4: 翠翠，
3: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5: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6: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3: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5: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3: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5: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7: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5: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4: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5: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6: 是。来人，
8: 哟，
6: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8: 是。
4: 走走走，
8: 走，快走，快走。
4: 走走。
1: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0: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0: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
1: 嗯。
0: 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0: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
0: 赶紧的，分头找。
5: 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哼！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5: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1: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5: 这么大的事儿，

0: 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0: 哼，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0: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那翠翠他们呢？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2: 黑龙，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哎，
0: 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变。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0: 你说的没错。
1: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2: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3: 是是。
4: 我姓了职，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5: 别往心里去啊。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4: 哼，费用不少啊。
5: 少佐，我能看看吗？
4: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
0: 怎么样，想说什么了吗？
6: 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0: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6: 你说，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0: 不行，
3: 我也不同意。
6: 为什么？
0: 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
6: 这样一来，
0: 那翠翠、老蔡，还有马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3: 嗯，而且啊。 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6: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

0: 近地点吗？
1: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帮。
2: 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0: 嗯，好。
3: 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4: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5: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3: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4: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6: 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4: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0: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7: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2: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0: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2: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0: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2: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0: 块看。
1: 哎，反正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报告，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是。
1: 好，我们继续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省就省。
2: 嗨，
3: 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4: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

0: 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就是总部了。
1: 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2: 这真是个大难题。
3: 老大，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哎，
4: 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呢，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3: 我也是刚刚听说。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
4: 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
5: 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4: 参谋长，来，坐，
5: 别给我来这套。
4: 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5: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4: 你看，小心眼了吧？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6: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
4: 行，哼，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5: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走。
4: 呸！
3: 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4: 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3: 老大，我明白了。
7: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4: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7: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4: 二龙，你挺聪明的。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7: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4: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7: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4: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7: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4: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7: 你，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0: 先别说话。
1: 来不及了！
2: 小
3: 箱子，
2: 快快，就在这儿！

0: 别动！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是。
2: 我把蒸汽歌唱响。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

0: 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

0: 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

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您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我今

0: 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3969，400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3: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3: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2: 死了？真的死了？
3: 死了。
2: 尸体呢？
3: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2: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
3: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2: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3: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也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2: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来，饭桶。
3: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
0: 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4: 翠翠，
5: 二龙，
4: 翠翠，你没事吧？

0: 你咋跑回来的？
1: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0: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1: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0: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2: 少佐，
3: 进来。
2: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3: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2: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3: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2: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3: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2: 请少佐明示。
3: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2: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3: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2: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3: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2: 明白。
3: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4: 科长
5: 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4: 他出去了。
5: 啊，
4: 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5: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4: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5: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4: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5: 那
1: 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6: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通缉小次郎。
4: 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1: 小丽媛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6: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7: 他谁也没有告诉

0: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丽媛他也不知道。
1: 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0: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
1: 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吗？
1: 我问你，你知道小四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1: 我想小四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0: 可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下就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哎，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1: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四郎所有的情况。
0: 有可能。
1: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0: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1: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杀了。
0: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赶紧给我查

0: 这黑狼也太狡猾了，翠翠明明都出来了，他还装傻。
1: 将计就计吧，别着急，我们跟他就这样玩下去。别忘了，老蔡和麻头还在他手上，还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0: 嗯，
1: 走吧。
2: 欢迎捧场啊！哎。

0: 老板，哎呦，又，客官，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就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2: 酒，客官，
0: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不好意思啊，哎，
0: 干嘛？哎，长官，
2: 什么？
0: 哎，长官，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1: 八哥，
0: 八哥，
1: 八哥，
0: 这什么酒？
1: 这小子，你
0: 找他好酒。快走！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哎。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3: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0: 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1: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0: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1: 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0: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少佐是指？
2: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3: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4: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2: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
3: 帮他达到目的，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嗯，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2: 嗯，
3: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
5: 否则只会白白牺牲。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老大，啊，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6: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说呀。
5: 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6: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
5: 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7: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呐。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呐。
6: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
7: 干事儿得用脑子，蔡家的个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5: 哦。
6: 哎，老大。嗯。哎。 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哼，
7: 黑狼啊，
6: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 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7: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6: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
0: 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啊、
1: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2: 笑话，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1: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2: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4: 马头，你先走。
1: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4: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1: 我不走。
4: 你
2: 哟哟哟，
0: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5: 是，老大。
6: 走，走啊！
1: 三小子，
6: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0: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4: 连长。麻头回来了，
7: 麻头，
4: 哎呦，
1: 连长，
7: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1: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8: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1: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7: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1: 哎，不对呀、啊，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7: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5: 哎，马头，啊，
9: 马头、哎，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9: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
7: 来，快回去休息吧。
1: 走吧，
9: 走，我扶你。
10: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2: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0: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2: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0: 谢谢少佐。
2: 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啊、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我把蒸汽歌唱响，
7: 酷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9: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

0: 皮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你

0: 喝的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给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雾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1: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2: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3: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0: 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2: 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1: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3: 等等，这不对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1: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0: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
4: 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
5: 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6: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夏绿园，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呀、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巴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4: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3: 是。

0: 小凌云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哟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
2: 你还有脸说呀？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码头给放了。
1: 你错了。 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0: 行，你是真行啊你。
1: 老大，你真的要把菜匣子给放了？
2: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1: 可是老大，连菜匣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2: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1: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2: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队长，
1: 走，老三。
0: 队长，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吗？
3: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老三，
0: 队长，
3: 辛苦了，
0: 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3: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3: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3: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3: 就这么定了。
0: 连长，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3: 老三，你别着急。
4: 三瞎子，你又见翠翠了吧？
0: 连长，
4: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
0: 真的？
3: 真的。
5: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6: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5: 空手道。
4: 空手道。
3: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5: 哎，好，
0: 走
3: 走，
0: 平安就好啊。
7: 老大，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2: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7: 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2: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7: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2: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7: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2: 那是啊，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5: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0: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也是土匪，让他们自己去抢吧。
4: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
3: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5: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8: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3: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8: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5: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3: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6: 嗯，
3: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5: 好嘞。嗯嗯，
3: 老三
0: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3: 这是给你买的。
0: 这什么呀？
3: 我看你眼镜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0: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3: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0: 哎。
9: 走吧走吧，
5: 来站住。啊，好走。
8: 哦，
5: 来下一个，来给我看。嗯，什么东西啊？
10: 什么东西啊？
5: 好，来看一下。
4: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9: 什么同乡啊？
6: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9: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5: 好，
6: 谢谢长官。
9: 三爷，
2: 嗯，
9: 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11: 让他过去。
9: 咱真的不查了？
11: 别查了。
9: 是。哎，走吧走吧。
6: 谢谢长官。
4: 谢谢啊。
5: 来站住。好走。
4: 等一下，连长，全都回来了。
11: 好，小心重。
4: 哎，来来来来来来，
9: 放这儿，
2: 慢点慢点慢点，来，
8: 抬起来，小心点，
11: 慢点慢点。好，
4: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6: 来，看看。
2: 哎呀，我呀，我的个娘！
11: 走开！
2: 哎呀，
11: 就这么小，
2: 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5: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3: 嗯，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5: 好，
3: 兄弟们，分武器。
5: 好嘞，
11: 好，
5: 好，
11: 来来，
4: 来来，快快，
9: 来来，给我一个，
11: 给我，
5: 来给你啊，
3: 来
5: 来。
11: 老大，
2: 嗯，
11: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2: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11: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2: 你给我收敛点，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11: 老大，
2: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11: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2: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你马上就疼了。哎呦，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呀好。
4: 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2: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好，
4: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2: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啊？
8: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2: 啊，
8: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2: 哎，一定一定一定。哎呀，哈哈哈。 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5: 少佐，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10: 黑狼？
5: 嗯，
10: 他又怎么了？
5: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12: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5: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
10: 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2: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
3: 嗯，
4: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
3: 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2: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小次郎对付了黑狼，除去这个大敌。

0: 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嗯。好，大家行动吧。
1: 好，
2: 好，
1: 好。
2: 走走走走。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4: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5: 我弄了车了，
3: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4: 太好了。哎，老大，
3: 嗯，
4: 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
3: 哎，老三，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4: 老大，你就放心吧。
3: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二龙，你个王八蛋！
1: 还追个屁呀、啊！
2: 哎，报告，刚才游击队，
3: 怎么回事？
2: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3: 继续留守，
4: 跟我进去。
2: 快快！你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1: 是，你们两个那边。
5: 是，
1: 你们两个、这边。
5: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混蛋！
1: 少佐，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 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不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

0: 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 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

0: 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

0: 里26年大品牌，好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
1: 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
0: 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1: 这谁告诉你的？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呀，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2: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1: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给我退后，退后！
3: 追！快追！追！那边！
1: 快追！
3: 快！
4: 追！那边追！
5: 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2: 尸体在哪儿？
5: 贾宏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源，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就瞎说啊？
0: 这跟真的似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2: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什么人？
0: 马老三，别让他跑了！
1: 追追
0: 追！老大，老大，老大！车呢？怎么会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3: 马老三，
4: 别动！
3: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4: 哎，

0: 两个留守，其他人跟我进去。
1: 嗨。

0: 联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站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子，

0: 好兄弟，好活着，
1: 小子。
0: 瞎子！瞎子！

孩子，吴汉奸！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别着急，再等等吧。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元，我们老蔡呢？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怎么了？二龙。
2: 二龙，
3: 连长，
2: 二龙，
3: 连长，
2: 二龙，
0: 老蔡，说呀，
2: 老蔡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他还是跑了，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父亲，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把军费给丢了，黑狼背叛了皇军，带着黄巾逃跑了，萧立元也阵亡了，朱大人也死了，我失败了。
1: 而且我这次败的是一败涂地，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希望。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我儿子说的话吗？
1: 龟田的儿子，就那么容易认输的吗？对，父亲，你说的对，我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父亲，请你放心。
0: 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定会把黄金给你找回来。一定要抓到黑狼，一定要把平坝镇的游击队给我统统消灭。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那座山是炸平还是烧光，总之，我要看到游击队的尸体一具具的放在我的面前，否则，你就不是龟田城一郎的儿子。嘿！

0: 一定要让你们死！
1: 哎，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2: 好，走。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说，黄金在哪儿？
1: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

啊！

呀呀！啊啊啊啊啊啊

0: 黑狼，
1: 你没死。
0: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白狐，我们来看你了。
1: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虎，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
2: 听到了没有？嘿，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3: 嘿，
2: 管！
4: 通知吧，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
2: 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的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太好了，咱们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
5: 怎么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我把正气歌唱响。顾阳阳复习高感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适合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百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适合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阳阳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6: 零蔗糖，小分子更要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
8: 双翼生菌的谷阳阳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
9: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阳阳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阳阳国标羊奶粉。
5: 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

0: 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张慧，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

0: 五羊养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啊，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 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

0: 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3: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4: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

0: 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2: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3: 世奇说得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3: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
5: 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你确定没错？
6: 确定不会错的。
5: 非常好，
7: 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
5: 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
7: 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嘿，出发！

0: 前面就是石峰村了，一定要安静潜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嗨。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走，快点。

0: 少佐，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少佐，哎。

0: 王营长。
1: 翠翠。
0: 王营长，最新情况。
1: 别着急，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
1: 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0: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
2: 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
1: 石二龙，村里怎么样？
2: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3: 没错，
1: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3: 没错，
1: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嗯，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
3: 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4: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5: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
6: 成。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二龙，好，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7: 老头，好的，走吧。
2: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3: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看，咋样？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扒几十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着弹。
2: 好。

0: 白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1: 好嘞。
0: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2: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马上行动。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你们是哪个小队的？我问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0: 进城。
1: 走。

呀！

0: 你丫头，别管我！
1: 马头，马头。

马头，快放手！

慢走，慢走。鸟尾，马桶爆炒。

0: 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1: 二龙，你出来！
2: 二龙。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

0: 我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真正的健康，

0: 过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
8: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 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队啊？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盘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板，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爸，
4: 有的。
3: 谁有橘子？
5: 就是这儿了啊，上
6: 我去哪儿。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撇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武功队队长可以，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呀？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把前面给我封住！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5: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2: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冲麦呢！
5: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管你禁闭我！
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朝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的？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脚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
1: 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四，
0: 这个刀。
5: 小四，快点。

0: 小四，师傅，师傅，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1: 请回吧。好，别哭啊，别哭，来来，改他晕这儿。
2: 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拼了？
0: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5: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
6: 哎，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3: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

0: 我就回来见你。
1: 别说你好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1: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2: 对，快滚吧！
3: 滚！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疑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走、嗯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2: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 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

0: 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配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

0: 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不。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 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五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8: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 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

0: 这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1: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 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玉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晴高温和强降雨交替登场，叠加我市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我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1: 黔江区周白街道武陵山二组，由于地势陡峭，而且刚刚经历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驻守地质工程师正在对该点位开展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是否有新增变形或异常位移，并逐一核实此前预报强降雨期间需要提前避险转移人员的撤离情况。
2: 重点对那个防前瀑布的高切坡，然后养老院，然后沟谷四零区域啊，下一步啊，我们将针对于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一点一测，对方案进行再次修编。
1: 截至目前，当地20名驻守地质工程师已下沉至乡镇村社一线，协同属地政府对464个地灾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排查。同时入户走访，手把手地教村民们识别山体裂缝、树木歪斜等灾害前兆，告知紧急撤离线路、避难场所等。
3: 斜坡上的树木突然间变得歪斜了，或者说我之前没有水源，这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水源。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地面出现了这种拉裂缝，这个都是滑坡可能马上要变形的一个征兆。看见这种征兆，我马上就把人要提前撤出去。
1: 在垫江，当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川东南地质大队组成工作组，先后前往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险情点以及农防边坡等区域开展全面巡查排查。
4: 我们通过遥感、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强化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控体系，同时组成9个地灾防范工作督导组，下沉24个镇街，督促指导开展巡查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
1: 据介绍，7月18号以来，垫江县已累计出动大约800人次排查地灾隐患点104

0: 处，重点区域和高风险区域111处，发送预警短信240条，紧急转移安置涉地灾隐患威胁群众184户，324人。入夏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常态化落实地灾三查制度，加密巡查频次，动态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同时扎实推进地灾一案两卡更新，受威胁群众信息摸排、搬迁政策宣讲以及应急演练等防灾举措落地落细。
1: 依托群防群治，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科学防灾、精准防灾能力。
2: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的14点到20点，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7地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昨天的话，我市就有7个区县超过37度的高温，那最高的话出现在潼南40.5的高温天气。
0: 据了解，受大陆高压持续影响，未来3天我市的高温天气会逐步发展。
3: 未来3天仍然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然后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到41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东部山区局地也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在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高速公路的沥青路面容易出现裂纹、坑洞等病害。为提升公路养护一线人员的专业能力，2026年川渝高速公路养护技能竞赛今天在巴南举办，一起去现场看看。
0: 在接近40摄氏度的比赛现场，来自川渝两地的13支队伍同场竞技。在路面病害修复区，选手要在半小时内把一处破损路面挖开重铺，切割、凿除等7道工序环环相扣。
4: 我们对它的一个平整度有非常高的要求，旧的路面跟我新的路面之间的这个高低差的平整度不能超过2毫米，保证我们路面的这个安全和舒适度。
0: 在标线施工区，选手则要在半小时内画好一条6米长的分界线和一组导向箭头。匀速推击过程中，涂层薄了不行，厚了鼓包也不行。画箭头时，机器过不了弯角，弧度全凭手感。多重考核难点，对参赛选手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我们主要是考察我们一线作业人员对我们这些病害修复的精准把控，在这种高温情况下，不仅是考验他的技术水平的高低更考验他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耐力和坚持。
2: 晴热高温天气对于城市公交运营车辆来说可谓极限压力测试。为了守护市民的安全出行，一群被称为公交车医生的保修工正默默坚守在维保一线。高温下的坚守，今天走进他们。
0: 上午10点，室外气温已超35摄氏度。在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维修厂，热浪夹杂着机油味扑面而来。这里就是公交车医生们每天工作的地方。今年57岁的黄勇在公交车修理岗位已工作36年，是公认的老把式。此时，他正趁着车辆停运的短暂间隙，开展2级维护作业。检查车辆制动刹车、转向系统、轮胎、轴承等关键部位，同步做好轮胎养护，全方位排查车辆安全隐患。
5: 刹车、方向、球头、轮胎那些都要检查到位，防止车辆出现事故。
0: 在修理车间一待就是半个小时，起身时，黄师傅的工装早已湿透，脸颊、手臂满是汗水。
5: 走了车整条像身上那样，一会儿身上都打酸个。虽然很辛苦啊，但我是干那份工作，把车辆检查到位，守护好市民的安全，战略也是值得的。
0: 高温作业，保障先行。公司也为修理工们准备了充足的清凉饮料、防暑药品，并采取灵活的排班制度。上午提前开工，中午安排轮休，尽量避开最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作业。
6: 保障师傅们作业安全，用心维修好每一辆公交车，守护市民平安出行。
2: 山城又开启了炙烤模式。当大多数人在空调房享受清凉时，一群路灯维修工人却顶着烈

0: 日坚守在一线。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高温下的光明守护。
1: 近段时间，余秋号码头滨江段因为夜间照明不足存在安全隐患，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启动了路灯升级改造。上午9:30，路灯维修工人吴乐彪和同事抵达了现场，准备对30余盏老旧路灯进行更换。在穿戴好安全帽和防护背心后，记者跟随吴师傅一起登上了操作斗。支臂缓缓升起，阳光直射，毫无遮挡，铁质护栏很快就开始发烫。
2: 每一个接触到铁皮的地方都是非常的炙热，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包括这个架子旁边哈，一碰到就是完全不能摸的这个手感哈。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汗水是不停的往下扑，咱们电工师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3: 我们作业人员上杆大概金属部分以及杆来都是达到了40-50度、50-60度甚至都有，我们必须佩戴防护手套还有一些防护用具，过作业个10来分钟，我们人员都必须下来休息。
1: 针对晴热高温，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也对一线市政维护工人的作业时间进行了科学调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4: 上午安排到7点到10点，晚上安排8点钟以后，同时我们给他们配备了那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保证了那个市政巡查人员在安全的条件下高效地完成那个巡查任务。
1: 短暂的休整后，吴师傅又再次登上操作斗继续作业。今年已经是他从事路灯维修工作的第32个年头，从最初搭木梯子爬杆到如今机械配合作业，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3: 路灯维护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市民出行在有路灯光亮的照明下行走，我感到我的辛苦，付出的辛苦，流点汗水啊那些啊，我都感觉很值得。
0: 夏季高温，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基层靠前防控、快速处置尤为关键。江津区洛黄镇通过建设村级微型森林防火站，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重防线，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
1: 近日，江津区洛黄镇顺江微型森林防火站建成投用，将防火阵地前移至村口，应急物资常备在一线，打通了森林防灭火物资保障和应急处置的最后一米。
5: 依托村民小组闲置农房改造而成，旨在解决以往突发火情时救援工具调运耗时的痛点，确保阵地建在村口，物资就在手边。
1: 洛黄镇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盘活闲置农房和集体房屋，标准化建设微型森林防火站点，所有站点统一挂牌公示，统一物资抬帐，统一专人管护，定期开展物资检查、维护和补充。这种小而灵、就近用、快响应的布局模式，大幅提升了基层末端应急处置能力。除此以外，立足常态化防控，扎实筑牢地面防线，全镇4个森林防火检查站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22名护林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7处高空监控设备对林区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多台无人机加入常态化空中巡护，搭载热成像设备，精准覆盖偏远山林、人力巡查盲区，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核实、早处置。
5: 目前，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的森林防火体系已全面启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微型森林防火站建设，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全力护航辖区生态安全。
0: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在大足区昌州古城，一念大足水木秀搭配非遗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1: 夜幕降临，昌州古城湖面升起巨型水幕，大型实景水秀《一念大足》正式开演。光束穿透水雾，将大足石刻的千年文化故事娓娓道来。卧佛、千手观音等经典造像在光影流转间栩栩如生，与古建夜景交相辉映。水雾带着凉意随风飘散，为夏夜增添了一抹清爽。
6: 看到水秀也凉风吹过，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水幕秀旁非遗展演区同样人气高涨，双桥杂技惊险迭出，飞刀绝技轮番上演，中鳌火烧龙翻腾起舞，舞龙者在火

0: 花中穿梭，铁水飞溅，绽放成漫天星火，将古城夜色装点得格外璀璨。
1: 我们的热情是不简单的，我觉得我很高兴，很热闹，而且是一个特别精彩的夜晚，今天是。
2: 今天上午，重庆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中出征仪式在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举行。5900余名青年志愿者庄严宣誓，奔赴西藏、新疆、云南等西部10余个省份，在基层一线开启他们的青春新征程。
0: 据了解，自今年4月重庆启动西部计划招募工作以来，全国各大高校应届毕业生掀起来渝报名热潮。经过自主报名、集中选拔、体检、公示等程序，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志愿者脱颖而出。
3: 我将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和热忱，然后保持我自己的初心，真正的去走到基层，然后去学习，去服务西部基层。
4: 西部计划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单向付出，而是对自身的一种磨砺和成长。
5: 今年我们全市室内室外的总体服务规模超过了5900人，也包括了延期留用。那么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稳中有增，所有的新招募志愿者来自重庆、北京、上海、四川、山东等全国30个省市区的340所高校，本科比例达到了99.5%。
0: 集中出征后，这批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各地，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重庆是全国较早实施西部计划的省市之一。项目自2003年启动至今23年来，全市已累计招募50000余名志愿者，源源不断为基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争夺战在西班牙与阿根廷之间展开。90分钟常规时间中，双方都没有进球。最终在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登顶。感谢关注这档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2: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会聊天会写代码的大模型啊，咱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 AI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世界替人干活呢？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物理 AI 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机器人协同作业到建立统一评测标准，物理 AI 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1: 走进蚂蚁凌波的展台，一个由不同机器人组成的智慧药房正在演示协同作业。从接收订单、智能分拣到药品交付，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由一个智能基座统一调度。它也入选了本届 WAIC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2: 我们其实这个跨本体的这个具身智能模型，它本身也是支持20多种的这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1: 另一边，六联智能带来的 AI 工作站和智能体 PC 则把物理 AI 搬进了政务和工业场景，大量数据无需上传云端，就能在本地完成分析和指令下发。那么什么是物理 AI 呢？通俗来说，就是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像人一样感知环境，理解规律并完成动作。不过物理 AI 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数据的问题，
3: 对世界进行一个更新的动作和产生的后果，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配对，目前这种数据非常非常的稀缺。
1: 除了数据提炼，行业还在探索不同技术路线。目前主流路线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让机器人根据眼前环境做出及时决策的 VLA 路线，更像是边看边干。世界模型则是先预测环境变化再规划行动，更像是先想后干。
4: 世界模型本质就是在做对于世界知识

0: 是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的表征，然后基于此呢去进行对于动作也好，对于环境也好的下一步的预判。
1: 如果说我们的数据质量是非常高的，那 VR1 的话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0: 贯通零售、工业、家居等真实场景。
1: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比较全面的去评测验证各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能力。
0: 有专家分析认为，物理 AI 的基础设施正在成型， AI 能干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2: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1年期 3.0%， 5年期以上3.5%，两个期限 LPR 均与上月持平。业内专家认为，当前的政策利率连续第14个月维持不变，符合市场预期。首先是定价基础没有改变，此外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因素。再来看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在近日发布，涵盖我市对外互联互通水平、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中心城区路网建设、公共交通服务优化以及数字赋能交通智智等内容。
3: 据介绍，去年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达到5009.5万，位列全国第9。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高铁里程西部第一，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稳居全国第一。中心城区汽车拥有量243.9万辆，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汽车总量的22.1%。公交轨道50米内无缝换乘，通学专线、敬老线路覆盖更广。AI 制度效果明显，通过城市交通规划智智系统，中心城区智能调控路口占比达到92%，工作日高峰车速保持在每小时25.5千米，不降反升。
4: 持续完善中心城区道路网规划布局，加快推动慢行系统优化规划的实施，优化提升轨道站点周边群众步行与公交出行便捷性，同时迭代升级城市交通规划自治应用2期，面向公众提供交通出行指引服务，助力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
2: 中国石化川维化工年产50000吨特种 PVA 树脂项目日前呢顺利实现了机械竣工。项目投产以后呢，企业聚乙烯醇总产能将达每年21万吨，特种 PVA 产能规模位居国内首位，世界前列。
5: PVA 分散剂被誉为 PVC 产业的工业食盐，是塑料管材、人造革、日用塑胶制品制造必不可少的核心助剂。全球 PVC 产能60%集中在我国，但此前该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供货周期长，供应链风险突出。川维化工历时20多年攻关研发，全系列 PVA 分散剂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完整生产技术体系的企业，一举破解 PVC 行业关键助剂卡脖子难题。
6: 设备全实现国产化，保证了我们在国内对高端 PVA 的一个供应。绿色环保方面，我的技术对我的外排气体是进行了一个全回收利用，实现了一个零排放。
5: 依托成渝区位优势，产品物流周期仅3天，相较进口产品1个月运输时效优势明显。企业通过免费送样、驻厂技术服务等方式，不仅产品实现全面进口替代，还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品牌供应链，供给国际知名皮具生产制造。当前50000吨特种 PVA 树脂项目已进入试车筹备阶段，下一步川维化工将加快推进装置开车投产，持续优化分散剂产品性能，拓宽国内外市场，以自主科技创新助力我国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2: 重庆市气象局20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提醒市民要注意防范中暑。那么高温天气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中暑呢？关注一下。
5: 专家介绍，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3个渐进阶段，其中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危险的一级，病死率可达30%至70%，典型表现为烫、晃、晕、乱，皮肤灼热、干燥、无汗，步态不稳，意识模糊甚至昏迷。
7: 只要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

0: 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热无汗，或者出现上述热射病的相关症状，都要立刻送往医院。
1: 专家提醒，盛夏时节提倡早睡早起，饮食以清热解暑、健脾利湿为原则，切忌贪吃冷饮，同时运动要有度，避免出大汗耗阳气。一旦发现有人中暑，需记住三个关键字：宜降补。
0: 立刻把它挪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第二，解开衣物，帮助身体散热，用凉水擦拭身体大血管的部位，快速降温，借助风扇、扇子加速空气流通。第三，轻微的中暑一定要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者口服补盐液。
2: 当地时间的7月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幕。根据国际足联的方案呢，冠军西班牙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得3300万美元，参赛球队的最低奖金为900万美元。而本届世界杯呢，共发放了6.55亿美元的奖金，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总奖金额增长了50%。国际足联通过2026年世界杯获得的收入将超过150亿美元。再来看，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在19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以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晚8:50，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4.34美元，涨幅为2.2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34美元，涨幅为2.58%。当地时间1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再次引发市场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状况的担忧。量子战略公司策略师戴维罗奇强调，随着海湾地区出口量减少，全球原油市场已显著趋紧。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数日及数周内，在双重封锁重启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石油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将更加明朗。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过于乐观。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当前全球石油库存处于5年来最紧张水平。
2: 韩国财政经济部20号表示，面对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等全球贸易环境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韩国将会利用现有经济合作网络来应对贸易风险。
3: 当天，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在主持对外经济事务相关的部门间会议时强调，在确保新增长引擎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现有风险。政府将聚焦于确保对外部风险的稳定管控，同时持续推进与新市场的合作建设，积极支持韩企拓展全球业务。会议还讨论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计划继续与美方磋商，以稳定管理韩美贸易关系。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推进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广韩国的 AI 商业模式，涵盖水资源管理、医疗、能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以支持韩企开拓海外市场。
2: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七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凝析油出口量较6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路透社19号报道说，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着近期战事再度升级，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正在减少。据越通社20号报道，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增长模式加快转型的背景下，越南正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民营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家运营企业，贡献着近6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越南企业仍以中

0: 微企业为主，普遍存在国际竞争力不强、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等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加以突破。欧盟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已超过电动汽车销量，除马耳他外，所有成员国均已达到相关公共充电要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公共充电桩已达110万个，是2020年的5倍。欧盟整体已超额完成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法规设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关充电目标。不过，目前仅79%的核心交通网络符合超快充设施要求。据路透社19号报道，根据文件信息和知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已经裁员。据报道，三星电子美国公司计划将总部迁至德克萨斯州，导致该公司在新泽西州的739个职位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员工已收到调岗安排。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央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1: 据报道，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按印度媒体说法，该国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印度央行数据显示，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约有20万张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
0: 在电子支付已经全球普及的年代，钞票用什么材质恐怕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明天再见。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3: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

0: 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平安调理落了地，
5: 雨水
4: 关水管。

0: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1: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2: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都以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温一路飙升，下午三点多地的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8度上下。预计今晚到明天各地都将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后天各地继续维持晴间多云天气，午后东部山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产生，而晴热高温天气也将一直持续到大后天，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市区白天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39度上下，天气炎热，请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市区晴，28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8度。万州晴，24到37度。潜江晴，20到33度。南岸晴，25到38度。长寿晴，25到37度。江津晴，26到40度。合川晴，28到40度。南川晴，22到38度。綦江晴，23到38度。荣昌晴，27到40度。梁平晴，23到37度。垫江晴，23到37度。中县晴，24到38度。云阳晴，24到38度。石柱晴，20到37度。秀山晴，22到33度。酉阳晴，20到32度。衡水晴，25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2到38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7月15号至17号在重庆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

0: 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当前主汛期，局地强降雨多发，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我市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密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全链条举措，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涪陵区对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险情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针对性复盘处置已发生险情隐患，动态评估风险，细化治理举措。同时，常态化开展防灾科普宣讲，切实提升基层群防群治能力。
3: 每周开展两次的一个巡查，并及时反馈巡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对后面那个划破带后方进行一个治理。
2: 两江新区组织镇街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实地核查，同步对临崖高切坡房屋住户逐一上门开展安全提醒。石船镇现有17个在册地灾隐患点，当地组织35名工作人员全覆盖实地排查。
4: 我们排查发现问题过后，将第一时间汇报镇上，协同地质队专业技术人员再次进行复查排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5: 建立健全潜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台账，核查屋后有边坡的村民撤离后是否有回流的情况，同时加强地质灾害宣传培训演练工作，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2: 地处渝东北的城口山区，地形复杂，汛期地灾防控压力突出，当地严格执行三查工作机制，分片包干，全天候下沉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坡面监测、入户宣传，
6: 每天早晚两场巡查一点都不能偷懒，多走一遍，多看一眼，就能更早地发现险情。
7: 7月17号9时8分许，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地和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紧急疏散，群众与网格员争分夺秒参与其中，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2: 在安置点，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侯开荣。侯开荣是山体崩塌前较早发现异常的群众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房子就建在画廊路上靠近山体的位置，
8: 石头往下掉有点不正常，我就给我们的小组长打电话，因为房我们往后面山太高了，房子比山低，如果石头砸在上面，不是财产损失，怕人员有那种连嘛损失。
2: 侯开荣所说的小组长是沙陀社区14网格的网格员何光学。平时侯开荣和邻居遇到的公共事务，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和他沟通联系。
8: 我们平时就是有的人记者有任何事情，就说比如说路上那样了，有狗啊毒了，都是找他们。接下来他就到了现场，
9: 我就立即到现场检查一下，就发现了有裂隙，裂开了有10多公分一个死尸，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
2: 与此同时，接到何光学报告的沙陀社区迅速通知了彭迪、向福超、龚宝东等多位网格员赶赴现场，一起疏散群众。
8: 碰到一个人就说山上有风，小心点往外面走，那小孩都是全部出来的，我们全部喊的就都是出来的，全部是出来的。
10: 我家有2个老人，都是90多岁噻。90多岁，就他们都帮我去搀扶弄事。
2: 尽管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会有危险发生，但这一刻来临时的猛烈程度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8: 就瞬间眼睛一眨就晓得，太快太快了。
2: 网格员彭迪被碎石击伤前的一瞬间仍在疏散群众。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

0: 在被掩埋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大声呼喊，侯开荣则将一名浑身是血的伤者紧急送往医院。他们都感到害怕，却都没有停止奔走。
1: 我就一直喊救人，啊，确实救那个人，现在在重庆。那个人就是现在是双腿扎的，骨粉扎的，头也受伤的。
0: 从居民发现裂缝到网格员组织疏散，大家合力逆行，逐户劝离。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是群众自发预警与基层网格体系联动的生动写照。
1: 有事反正先给小组长打电话，就那大雨啊，比如说那水大的，我们都要打电话，就是要防范。就当时如果没那个机制，也是有很大问题的，疏散了很多部分人。
0: 正是他们在崩塌前极限时间里的奔跑与呐喊，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2: 市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座谈会，重点督办市人大代表戴海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全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建议。
0: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教委、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汇报了建议办理情况，戴海门代表发表了意见，与会同志进行了交流。王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站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度，切实办好代表建议，对已落实事项持续巩固深化，对正在推进的事项倒排工期加快进度，确保办出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按照代表建议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以建议办理的成果和实效推进全市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针对代表建议提出的优化两个创建激励、实化县中振兴帮扶、强化教共体建设等具体建议，各有关单位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要紧扣两个创建激励导向，对推进力度大、阶段性成效好的区县，在督查激励等方面给予倾斜。要增强县中振兴内生动力，在编制管理、职称岗位、资金保障等方面拿出硬招实招。要推动教共体建设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规范合作模式、师资互派、考核评价等关键环节，促进城乡教育深度联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持续推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3: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我市27地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3天，我市仍以高温晴热为主，东部山区局地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晴热天气持续，各地紧盯高温抗旱、农田管护重点，聚焦水源调度、电力保障、农技指导等核心环节，精准落实各项防暑抗旱、保苗保收举措，全力克服高温天气不利影响，为稳产丰产保驾护航。
0: 这段时间，铜梁区41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为降低高温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当地持续优化水源调度，特别是针对地势落差大、输水线路长的地块，采用两级提水、管网串灌的方式，做到应灌尽灌。应急维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出现故障第一时间到现场抢修。
4: 一天修的最多的有7-8处，保证供水正常，农作物的生长、保质、保产、保量。
0: 面对高温考验，永川区清风镇发挥高标准农田和灌溉设施优势，提前对泵站沟渠检修清淤，保障抗旱用水引得进、灌得上，力保秋粮颗粒归仓。
5: 邀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如何种植抗旱，利用微信群推送高温热害防范知识。
6: 目前的形势看来，水稻、收入和玉米都没好大个问题的，因为在8月10几号可能都要开始收割。
0: 在大足区铁山镇西北村，2000亩果园喝上了消防部门送来的及时水，消防车从山下水库取水，往返运送至山顶蓄水池，缓解了用水紧张。
7: 分时段给果树浇灌，补上了每日200方的用水缺口，帮我们农户稳住了果树。
3: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我市已落地各项关爱措施，从优化作业时间、扩大机械化作业、强化服务保

0: 障等方面入手，保障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健康。
1: 在璧山，环卫部门调整作业方案，实行提前上岗错峰作业，各劳动者港湾配齐物资，方便环卫工人就近纳凉休息。
2: 对我们所有劳动者港湾进行了个药物、防暑降温药品和矿泉水的一个配备，供他们随时取用。
1: 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也广泛开展，在北碚区近月公园劳动者港湾，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就收到了爱心企业送来的防暑用品。市城市管理局介绍，我市将持续扩大环卫机械化作业覆盖范围，减少高温下工人露天作业时长，同时全面检查维护劳动者港湾及环卫驿站内的设施设备，根据需求灵活延长其开放时间。
3: 加大环卫清扫车、冲洗车的作业频率，以人修车不停的方式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高温预警时，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尽量避免户外作业。
4: 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近日公布，全国有89地纳入示范区范围，我市两江新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成功入选。通知要求各地用好中央奖补资金，精准扶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强化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加大对民间投资、科创、消费领域融资支持，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5: 重庆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在重庆师范大学集中出征。今年全国新招募的5900余名志愿者，来自30个省市、340所高校，党员团员占比近90%。他们将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服务民生等领域开展1至3年志愿服务。自2003年该项目启动以来，重庆已累计招募50000余名志愿者，为西部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4: 市体育局近日发布重庆体育宣传语，雄起重庆既体现了重庆人火爆直率的性格，又彰显了这一精神符号的时代价值。体育争先，兼顾竞技拼搏与全民健身追求。活动现场，国画重庆体育山水图及于超、于 BA、十五运、高尔夫及亚运会五大领域藏品入藏重庆体育博物馆。
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平安重庆建设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6: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周密构建灾害处置全量、全要素、全生命周期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耐心细致开展情绪疏导和心理安抚，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让每一个受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有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加强集中安置点服务管理，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要密切关注雨情高温、短时强对流天气、旱涝急转等情况，紧盯地质灾害、森林火灾、暴雨洪涝等风险隐患，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全面建强村社网格员队伍，扎实做好群防群治工作，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人员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细上加细，把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城市理念贯穿融入超大城市。

0: 是发展服务安全治理各环节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更新改造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全面增强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能力，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依托两院一湾、魔力高地等人工智能平台矩阵牵引作用，培育壮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 AI 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建强数字底座和开源生态，深化开放合作，强化监管治理，加强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标志性成果，努力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拼经济促发展，扎实推动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积极态势。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勤嘱托、锚定目标、攻坚克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15-50建良好开局夯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振回升，着力稳住主导产业，推进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爬坡上量，壮大新兴产业，全面提速科产融合步伐，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多措并举，狠抓投资扩量提质，稳住工业、城市更新、文旅融合、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资，开拓投资于人新空间，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把投资潜能转变为发展动能。要持续做大消费增量，丰富夏季消费场景，创新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模式，壮大都市商文旅体展综合消费。要拓展外贸向上向好态势，扩大高价值产品出口，加紧壮大保税贸易，抓实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不断培育外贸新动能。要全面提升稳企惠企服务质效，开展稳主体送服务专项行动，精准支持各转企小升规，不断提升国资国企改革质效。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抓实农产品稳产保供，突出抓好重点民生实事，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颗粒度，发挥大区大县挑大梁作用，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打好平安重庆建设主动仗，坚决筑牢政治安全屏障，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全力抓好地灾防治和防汛抗旱，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维护社会平安稳定大局。会议还听取了我市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重庆平安建设条例如何将平安治理嵌入城市每一处日常？今晚9:20，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策划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为您解读重庆公安如何把重庆平安建设条例落实到夏季治安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中。
2: 新闻播送完了，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安全二字承载着生命的重量，一直是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上下要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牢牢把握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我市地形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为此，今日关注栏目记者兵分几路，对我市多个区县的水库、矿山以及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运行及安全生产进行了明察暗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并险水库的治理情况。从7月7日开始，记者历时7天，对我市9个区县的26座并险水库进行了实地走访。记者看到，大足区宝林水库、余阳县大坪水库等7座并险水库已顺利完成排险加固。中县关坝镇的这座水库年初启动整治工程，目前整体施工基本收尾，防洪能力、供水保障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丰都县张家坝水库、江津区魏家坪水库等17座并险水库虽暂未实施排险加固工程，但严格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落实空库运行。现场巡查人员坚持每日到岗巡查，如实记录台账，常态化管控规范到位。走访的26座并险水库，多数整治工作稳步推进，落实到位。但暗访中，记者仍发现有2处并险水库存在明显管理漏洞。万州区陈家坝街道高山水库坝体多处开裂塌陷，坝底持续漏水，早已降至死水位，属于重点管库隐患点位。然而，记者翻看现场巡查台账，却发现，对于多处破损漏水的坝体，巡查记录全部填写为正常良好。本该每日更新的台账，仅有4、5、6、3个月的记录。
1: 那我在每一级那些，
2: 只记录到6月30日，后头就没有。
1: 是今年还是7月份掉？
2: 对头子。
1: 还没发。
3: 那几天没去干嘛是不？
4: 嗯。
3: 哦，那个我们督促他马上整改嘛。
5: 大坝有开裂和塌陷，他写那个良好可以吗？
6: 这种肯定是不允许的。
7: 按时记录的嘛。
0: 如果说万州区高山水库是台账流于形式，那么江津区冒水洞水库的问题则更为突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必须畅通无阻的行洪通道被周边一家名为乡野食舍的餐饮店占用，桌椅、遮阳伞、移动厕所全部堆放在泄洪道内，堵塞行洪通道，危及汛期行洪安全。
2: 巡查就没有发现这问题吗？
8: 啊，现在
2: 那么就没他就没管了，
8: 喊他办案。
0: 监管人员视而不见的，除了泄洪道被违规占用，还有关于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的规定。冒水洞水库正常库容150万方，目前蓄水仍达80万方左右，大幅超出并险水库管控标准。
9: 因为冒水洞水库它是并险水库，肯定是空库运行噻，要求他们要把水放下去。
0: 作为小一型水库的冒水洞水库，按照管理权限由江津区水利局直接管理。工作人员蒋双解释说，冒水洞水库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放水，不过下面的排水渠发生了垮塌，导致每天的放水量十分有限。
8: 不敢放大的，还是要管着那个水走得严。
0: 排水渠垮塌，放水流速慢，显然都不能成为并险水库违规运行的理由。而在现场，记者发现防汛隐患还不止于此。水库公示牌信息显示，冒水洞水库日常巡查管护由重庆宇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郭文宽负责，要求汛期每日到岗巡查值守。
10: 我在中央台，现在
11: 你把一轮都歇一会儿了。
2: 那你记录怎么做呀？每天都要做记录的吗？
11: 每天都记录啊。
2: 啊，
11: 哦，要得。
0: 针对责任人长期脱岗、极少到现场巡查的问题，记者联系到管护公司负责人。
3: 他每天报工，我们单独只能在整那个巡查记录。
2: 你的意思是你们远程记录呀？
3: 没事，远程记录，黑色巡查，晓得吧？他一个人管了2、3个水库。
0: 明知并险水库汛期风险极高，外包管护却一人多岗，巡而不查，值守缺位。记者随即向主管单位

0: 江津区水利局反映了在茂水洞水库发现的多重隐患。
1: 我们肯定是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去啊，在尤其汛期在这段时间，这个因为他们的时间呐、是现在时间马上也快要到了，我下一步可能就要把他们给换掉了，现在就只有督促他们整改了。
0: 马上督促，要求他们了。面对问题，职能部门貌似行使了职责，可问题为什么始终悬而未决？巡查台账断档，空库运行走样，外包监管失守，这些不是无法察觉的技术盲区，而是责任链条在最后一公里的松弛与懈怠。高深水库与茂水洞水库暴露出的不仅是个案疏漏，更是对全域并险水库管控的一次警示。它需要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把问题放在心尖上，明确谁来办、怎么办、何时办解。汛期尚未结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0: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

0: 请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章。

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

0: 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2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

0: 已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0: 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

0: 让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1: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2: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3: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改。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济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哎，少爷，咱每一次见这白翻译官，这钱都不老少花呀。
1: 阎王易斗，小鬼难缠呐。这种人啊，就好女人跟钱，咱又不缺这。

0: 就尽量满足他的胃口。
1: 我就怕这小子是属貔貅的，光吃不拉还喂不饱。
0: 你觉得便宜没那么好占，早晚让他吐出来。坏了，金条没带，回去取吧。哎，
1: 走。
2: 哥，要不是这么多年一直想着你，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3: 你怎么才来呀、你怎么才来呀、你知不知道我等的你有多苦啊？
4: 凤儿，对不起，这两年我一直在找你，怎么也找不着。这下好了，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凤儿。

0: 你干嘛？
1: 啊，我来看看太太的房间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收拾好了，不用你操心。少奶奶现在睡觉呢。
1: 哦。我怎么听到房间里有哭声啊？
0: 哭？哪儿？哪有啊？我只听说你下边少了一个东西，难不成耳朵也掉了？
1: 哎，你可别找不自在。太太，太太，太太。
0: 哎，少奶奶睡觉了，别喊了，快走吧。
1: 太太，您没事吧？
2: 没事儿。怎么了，老荣？
1: 我没什么事儿，太太，我就想问问您的房间安顿的怎么样了。
2: 哦，都安顿好了。走了一天了，我累了，我想睡会儿。
1: 得嘞，那您有事儿您叫我啊。

0: 苏小菊说不准啥时候回来，东风哥，你带我走好不好？
1: 马上就走，我们再也不分开了。不分开，不要再让我们分开了。
0: 我们再也不分开。
1: 此地不宜久留，我怕苏小菊回来，快撤吧。
0: 好，那你继续带我们出城。
1: 没问题，走。好。
2: 是俺，刚才我给盯梢了，被俺打晕了。苏小菊她马上就回来了，
3: 怎么办？
0: 有后门吗？
2: 有，
0: 走后门，
2: 跟俺来，
0: 快。

0: 出去啊，
1: 站岗的啊。
0: 哎，是。
2: 快，走。
3: 风儿，风儿，杨柳。
0: 怎么了，少爷？
3: 小凤，
4: 老荣，
3: 杨柳，小凤，
5: 您回来了？
2: 他们怎么不见了？
5: 什么不见了？
2: 小凤不见了？
5: 没有啊，太太在屋里啊。
2: 狗屁，人都没了。
5: 怎么可能呢？
2: 不可能，他答应过我不出房间的。
5: 没有。

0: 前后门都有人看着，再说太太旁边还有个柱子，怎么可能会人看见了？
1: 你给我找，快去，快去，去找，
2: 找找。
3: 这里边怎么样？啊，过去吧。
4: 司机，
3: 这个呢？
4: 这是我想的货。

0: 峰哥，
1: 过去吧。
0: 我们真的能离开吗？
1: 怎么样？
2: 放心吧，咱们一定能出去。
0: 我不是在做梦吗？真像做梦一样。
2: 是真的，放心吧。
3: 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

0: 你干什么呢？
1: 大哥，我们回来串亲戚，我这里有路条。
0: 既然你们有路条，那就过去吧。
1: 谢谢啊。

0: 我想他死个动也动。
1: 都别动，
2: 于东风，于东风，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于东风。
1: 阿凤，
2: 你别怕啊，我马上过来救你。
3: 我死都不会跟你回去的，
2: 风儿，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呢，说的是气话。
4: 对对对，气话气话。
1: 苏小菊，今天是咱俩的事儿，过去的恩恩怨怨，咱俩要做个了结。如果你是个爷们儿，别为难女人，放了他们。
2: 放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些人谁都走不了。
5: 苏小菊，今天想清账的不止他一个吧？

0: 哎，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
1: 苏小菊，我们有10年没见了吧？
0: 那事儿还没完呢是吧？这么多年了，怎么连声哥也不叫啊？怎么说，咱俩好歹也是一家人吧？

0: 高平，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变成他妹妹了？
1: 今天是怎么了？他怎么可能是司小菊的妹妹呢？
2: 哥，你还有脸说这个字？当初如果不是你跟大奶奶，我妈会上吊自杀。我今天就是来跟你算这个账的。
1: 什么？报仇？你要杀我呀？啊！
2: 你要帮于东风抢我媳妇，然后把我杀了？
3: 对，这一天我已经等很久了。
2: 你是我妹子，咱俩身上流的是苏家的血，杀我你忍心吗？
3: 苏小菊，当年你杀我妈的时候，你想过吗？
2: 别动，别动，别动！
3: 你说，
2: 都没动。
3: 行，这事我们先不提，我问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于东风就是杀咱爹的凶手，就是他，用刀亲手把咱爹捅死的，你知道吗？他说的是真的吗？我问你话呢。说话呀！
3: 没错，苏大牙是我杀的。
0: 于东风，你混蛋！
3: 干嘛？
0: 不要！
3: 别动！

0: 苏大雅带着日本人闯进我们的村子，杀了我们全村的乡亲们。他就是日本人的狗，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我杀他，那是为我们全村200条人命报仇。
1: 苏大雅她再坏，可她毕竟是我爹，我身上流着她的血。于东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笑>
2: 不愧是我妹子呀，毕竟是血浓于水，关键的时候还是分得清里外。
0: 平，我可以死在你的枪下，但是我希望你向我保证，我死之后别为难他们。
3: 好，
0: 我成全你。
4: 不要！
0: 不要！
4: 我求求你，
0: 不要！
4: 让开！要杀的话，你们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不要！
0: 放开！
4: 让开！
0: 凤儿，
4: 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
1: 叫你的人都让开，给他们放一条路出来。
2: 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还真会演戏，连我都给骗过了。你可看清楚啊，那边可是杀咱爹的凶手。
1: 我话不说二遍，快点，
2: 你开枪吧，让我放走杀爹的凶手和我心爱的女人，跟我死了没什么区别。成，我认了，你开枪吧，
0: 你开枪啊。
1: 好啊，苏小军，反正我死了也算报仇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3: 喂，姐，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是死了仇可就报不了了。
4: 少爷，您倒是说句话呀，少爷，您说句话呀。你们都给我把枪放下，全都放下！你们。

0: 你的女人，快点走！那你呢？别管我，我自有办法。
1: 不行，我们走了，你肯定要死的。
0: 现在要不走，大家都得死。
1: 高平，带着你的女人滚！高平，这辈子我欠你的，下辈子我一定还你。
0: 走，走，快，小凤，凤回来！你不想见你爹了？凤，两年了，我对你那么好，就换不来你对我一点的真心吗？
2: 两年了，换来的只有我对你的恨。
0: 小凤，我叔不是死了吗？
2: 我进村子的时候，全村人都死了。我爹真的死了吗？你爹真的死了。宋小军，你一直拿我爹来吊着我，我早就应该知道我爹已经死了，可我还一直相信你，宋小军。
0: 你把刀子！凤，我姐，凤，小凤，听我说，仇要报的，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走，知道吗？
2: 还磨蹭什么呢？快走啊！快走！
0: 柱子，带他们走！快！
3: 姐，走！
0: 走！凤，别走啊！凤，小凤，快！
3: 苏小军，现在也该到咱们算账的时候了。我就让你下去给我妈赔罪。你开枪吧，凤走了，跟杀我爹的仇人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正好下去去陪爹。
0: 好，我今天就成全你。
2: 让你去陪咱爹！
3: 哎，别乱动，别乱动。

0: 我来吧。
1: 哎呀，回来了！哎呀，把我急死了！营长呢？
2: 丢了。
1: 啥？丢了啥意思？
2: 我也奇怪，那出城的时候人还在呢，那出了城人就不见了。
1: 二杆子，二杆子，我，你小子连个人都看不住，丢了还回来干啥？还不去找？
2: 我也想看住啊。那营长说了，不管啥情况，先把药运回来，救人要紧。再说了，营长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想看，我看得住吗？我
1: 还杵着干啥？先把他弄进去，然后集合队伍找营长。走，
2: 快！
1: 没事吧？
3: 谁让你救我的？我差一点就杀了苏小菊了，我就差一点，你知道吗？
1: 我看你被围住了。再说当时那么乱，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们的目的是左竹真一，他苏小菊算个屁呀！再说了，你杀了他你也跑不出来，你喂个口汉奸值得吗？你疯了！你再大点声啊，把日本人全招来！自从你遇上那个于东风，你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行动失败，你也不像以前那么发火了。下一次行动，你也。

0: 不闻不问，现在偷偷跟他跑出去一块胡闹，弄得满城风雨，我们下一次行动怎么办？就因为这个于东风，我们两次任务全泡汤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1: 别忘了你的身份。有这么跟长官说话的吗？
0: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少来管我的事。你现在给我滚！滚！
1: 等等。

0: 我刚刚说话有点过激，别往心里去啊。还有就是，今天谢谢你救了我。
1: 如果你要是以上级的身份，就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作为朋友，没关系，不用客气。

0: 别乱开枪！少了小凤，我要你们脑袋！追！追！
1: 主子，带他们先走。
2: 不，我不要和你分开，我一步都不要和你分开。
1: 小凤，你听我说，待会儿我去找你，我没事的。
2: 不，都不得，我不要和你分开。
1: 你听话，小凤，凤，凤，凤，凤，哥不会有事的。就他们这几个人，根本不是哥的对手。再说了，你们在。
2: 我放不开手，跟他们干呢，就放心哥吧。啊，快走！
1: 那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找我，答应我。我答应你。
2: 柱子，你留下来帮董凤哥，他一个人留下，我实在是不放心。
1: 好，姐，有我在，你放心吧。不行，柱子，你还得护着他们呢，快走。
2: 不，他在这儿我才放心。苏小菊的人你们拖着，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啊？
1: 好，柱子留下，那你们快走。
2: 哥，你一定要快点回来找我。
1: 我知道，快走，快走吧，快走。
2: 柱子，你也小心啊！
1: 小心点儿。
2: 柱子，一定要小心，我不许你死啊！
1: 好，
2: 走。
1: 柱子，会爬树吗？
3: 会啊，咋了？
1: 你看到那个树杈了吗？你上去，我在这儿，咱俩上下呼应，一定要堵住他们。
3: 好嘞。

0: 行啊，小子，不赖啊！敌都放在前面，都给我冲！冲！冲！上！上！
1: 硬冲啊！助他这小子枪法太准了，再加上于东风，咱们这些人不仅不构成点名的，
2: 一堆废物。
1: 那边两个人就给你们打趴下了。菊爷，少爷，菊爷，菊爷，菊爷，我有个主意，一会儿派5个兄弟同时往不同的方向跑，他们充其量就4只手，我看他们能不能顾得过来。
3: 好主意，
4: 好吗？
5: 哎，
4: 你带5个人绕到他们后面去，继续追小凤他们。
5: 我跟老荣
4: 继续陪他们玩儿。
0: 得嘞，
4: 5个上去。

0: 咱俩两年多没见了吧？这两年你在找我，我也在找你，如今都对上了，还躲什么呀？出来见见吧。
1: 好啊，我早盼着咱俩见见呢。让你身边那些虾兵蟹将都滚远点儿，今天咱俩做个了断。
0: 你当我是傻子呢？单打独斗我肯定打不过你，但是你也看到了，我的人比你多多了。我明摆地告诉你，今儿你是走不了的，赶紧出来，我跟你做个了断。我爹在底下也等着急了。嘿嘿，
1: 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上。

0: 起来，快起来，杨柳。
1: 我跑不动了。
0: 别说脏气话，快起来。杨柳，杨柳，我不许你死，杨柳。杨柳。

0: 我就不信你子弹打不过，想打什么？老子今天就奉陪到底，给我打！
1: 少爷，少爷，您看，少奶奶来了。
0: 小峰，走开！哎。 没事吧？啊！我回来就好。啊！我马上带你回家，咱回家。啊！
2: 家，对于你来说是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间牢房。

0: 好吧，哎，少爷，把少奶奶先送回去。哦，哎，少奶奶，咱先回去。
1: 哎，等等，少奶奶不能走。什么？
2: 放屁！她是我媳妇儿，你哪想知道是不是？巨爷，咱们就是装装样子嘛。以前咱们为了杀于东风，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还在乎这一点吗？

0: 小凤，小凤，小凤！于大哥，于大哥，你干啥？
1: 于大哥，不能出去，出去就是送死。
0: 没看见小凤在他们手里边吗？
1: 于大哥，你。
2: 于东风，你要是不想让小凤死的话，就赶紧跟我出来。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小凤吗？我今儿倒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喜欢她的。
3: 东风哥，你快走，别过来，你快走。
2: 于东风，反正这个女人心思也不在我这儿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倒不如用她的命来换你的命。我只给你十个数，十声之后，如果你还不出来的话，我就把他给杀了。反正我苏小菊不缺女人。一，
0: 苏小菊；
2: 二，
0: 苏小菊，我可以把命给你，但是你先把小凤放了。
2: 行，你先出来，我就放了他。
0: 柱子，看着点，如果苏小菊放了小凤，你就赶紧把他带走。
1: 于大哥，别信他，他不会放过你跟小凤的。
0: 你没看见小凤在他的手上吗？我不能不去救他，我只能赌了。如果苏小菊耍赖，我就趁机跟他拼了命。你春兰，把小凤赶紧带走，听明白了？
3: 我不要苏小菊，我求求你了，你不要杀了东风哥，我求求你了。
2: 凤儿，别闹了啊！你是在求我放一个偷走你的心又

0: 杀了我爹的人。
1: 三，
2: 东方哥，你不要过来，你过来他们也不会放了我。

0: 老妈，给我瞄着点，千万别打死，把最后一枪留给我。
1: 明白了，打。

0: 要演，日本人去追于东风了，咱们要不要也去？
1: 你把咱们的人都给我找来。

0: 杀了苏小菊！
1: 于东方，现在不少人女强加的时候，你是营长，你要干什么都跟着。

0: 就是他，
1: 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一会儿再跟你说。干了这些鬼子，快！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
10: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1: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2: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3: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
1: 嗯，
0: 咱们找了那么久，我看是凶多吉少啊，再找下去也是瞎费事儿。要不你去找菊爷说说、嗯、
1: 这时候你让我去说，要去你去，我不出这眉头。
2: 嗯，

0: 太君来了！哎呦，我就……哎，
1: 快回来！
2: 2年前你放了于东风，饶了你，现在你又放了他，这次你必须给我一个理由，告诉我该如何对待你。
0: 我已经杀了他了，可是没想到半路跑出来几十个八路人，我也想杀他呀！
1: 你也想杀了他？于东风跑了，你现在去为了一个死了的女人在这里兴师动众，我要杀了你！
0: 哎，做主太君！
1: 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配合你杀了一东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现在是你和你手下那200头猪的最后的机会，否则就把你们杀了吃肉。嘿，
3: 老总。
1: 少爷，你回去把所有的人都叫过来。哎，留100人找萧峰，其他的人跟着做主去杀了于东风。
3: 是。
1: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于东风的消息，难道真的出事了？
3: 老何呀，看来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了。他于东风是怎么搞的？
4: 司令，政委，最新情报，地方的同志送来消息。 说最近宝来镇连续发生2起枪战，而且第二次规模还不小。
1: 宝来镇？
3: 是。
1: 那附近有咱们部队吗？
3: 我查过了，没咱们的人。
1: 这样，赶快派几个同志去看看，兴许是那个于疯子又在宝来镇发疯去了。
3: 是。

0: 下面等着我，等我打跑了鬼子，杀了苏小菊，我就去下面找你。到时候咱们再也分不开了。原本以为这对有情人终于能在一起了，但命运还是把他们分开了。老天爷太残忍了，苏小菊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队长，咱们就任凭他在这儿愣下去，日本人现在还在找我们呢。
1: 我知道，让他静会儿吧。毕竟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如果你最心爱的女人死了，你会怎么样？
0: 我会一直守在我爱的女人身边，不会让她死在我面前。

0: 抄家伙，准备报仇！哎，你这干嘛呀？
1: 我哥都起来了，肯定是报仇去。
0: 你们想干啥？队伍的集合好了，走吧。
2: 干啥去？
0: 找苏小菊报仇啊！
1: 我说找苏小菊报仇了吗？
0: 小芳可是跟咱一起长大的，这仇不报了。
1: 我说不管了吗？
0: 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先跟大部队会合，就让他苏小菊再蹦跶几天。我同意你们营长的决定。现在胶东地区最高的指挥官佐助真一已经亲自去了宝来镇，他派遣了周围所有的兵力，还有苏小菊手底下的部队，目标就是为了围剿你，一副找不到你死不罢休的样子。
2: 佐助真一也来了，就是为了抓我。
0: 对。
2: 因为你杀死了他弟弟，
0: 想起来了，还真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2: 原来那个鬼子是他的弟弟啊！
0: 对，所以
2: 佐助真一和苏小菊现在都是你为仇人。我觉得他们这次绝对不是儿戏，他们的目标就是干掉你。哼，我是他们想抓就能抓到的吗？嗯，哼，
0: 行了，战士们的兵也差不多了，准备一下回根据地。
3: 是。
4: 是。
2: 听说你们的部队要撤进大泽山区了，刚好我们也去那儿，大家一起走。
0: 还有个照应。好啊，队长，我们的，
2: 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等会儿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
0: 于大哥，现在你也跟你们的队伍完全汇合了，小凤姐交给俺的任务，俺也完成了，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2: 往后有什么打算？
0: 俺也不知道，俺从小生在土匪窝。 除了会扛枪，俺啥也不会。这样吧，哪儿都别去了，以后跟着我，干八路军。你们八路军可收留俺，俺可干过土匪，不管啥坏事都没干过。记得有一次，他苏小菊让俺去抓两头肥猪回来，俺一看他家也挺可怜的，临走前还留了两块大洋。后来苏小菊知道了这事儿，想弄死俺，还是小凤姐保的俺。
5: 你小子看上去就挺善良，怪机灵的，这枪法也好，以后就跟着我，干警卫员吧。
0: 营长，集合完毕，准备出发。
2: 于大哥，啥叫警卫员啊？
5: 这警卫员就是营长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就完了。哎，
0: 行，
5: 只要能跟着于大哥你打鬼子，让俺干啥都行。
0: 哎，
5: 这是部队，以后得改口叫营长，那是土匪的做法。
0: 是，营长。
6: 出发！三宅兄弟は、ここで消滅された。ここで？
7: はい。敵は何人だろう？
6: 蘇小菊の情報によると、敵は50人未満。
7: あんな薄いの人、我が軍一小隊を消せるのか？
6: 報告！一つ小隊長を派遣、おそらく前の八六を隠れ場所だ。今発進しろ！

0: 我告诉你，虎尾草贱人死要贱尸，再跟你们聊天，如果他们还找不到的话，我把他们全都扔到河里，叫做鬼子。
1: 哎，得嘞。
2: 菊叶，日本人找到了于东风之前的藏身处了。

0: 撒个尿！兄弟，撒个尿！兄弟，有火没？有，有。八路爷饶命！八路爷饶命！八路爷饶命啊！
1: 怎么回事？我撒尿碰见的。
2: 一共28个皇军，外加一个皇协军小队，40来人。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爷，真没了！我连家里几个子儿都告诉您了，我就是有几个胆子，我也不敢骗几位爷呀。
2: 罗副官，带下去，好好给我看着。
3: 起来，走。
4: 这可真是够险的呀！没想到就在咱们身边，还有一群小鬼子呢。
3: 看来鬼子已经缩小包围圈了。不管他们想干啥，眼门前的事儿，咱先办了。
2: 你想干嘛？
3: 这还用问吗？评书里都说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鬼子和二狗子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难道装作看不见吗？
5: 是这样，高队长。战什么这几天一直在和鬼子打仗，武器弹药需要补充，这不正好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后面还不知有多少硬仗要打。

0: 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我这人手不够，你就抽十个身手不错的兄弟跟着我就行了。
0: 我就出九个。
1: 为啥呀？
0: 因为有一个臭娘们跟着你。

听好了，一会儿摸进去，每人领一个，听我命令，同时动手。杆子，先把那两个岗哨给我抹了。

你干什么呢？这黑灯瞎火的，谁看得清啊？你！

千为子。

0: 大清早的，研究啥呢？
1: 这是昨天啊，我从一个日军少尉的背包里面缴获的日军地图。不得不佩服啊，这鬼子地图做的就是精细啊，上面很多村庄都有标注，标注的详详细细的。你猜我还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什么了？
1: 这个。
0: 这不就是个破本子吗？
1: 你可不要小瞧这个本子啊，这个呀，是那个少尉的行军日记，他居然在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他们这次的行动计划。
0: 你可真行啊，连日本字你都认识。
1: 那当然了，干锄奸这行的不懂日语怎么行。
0: 那你快说说他们的计划是啥呀？
1: 他们现在啊，是以宝来镇为中心，画出一个50里的搜索范围半径，地毯式的搜索，然后呢逐步缩小包围圈。而且从这篇日记上显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之前你们的藏身地方。
0: 也就是鬼子已经到那儿了，那离着咱们也不远了呀。
1: 是。
0: 那就别耽误了，赶紧走吧。
1: 咱不能着急啊，我来给你讲一下咱们这次的行军计划。我已经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份地图，我在这张地图上发现了一个老驿道，是前清时候留下的，现在已经荒废了，几乎没有人再走了。在大沽河南跟大沽河平行10里，那咱们沿着这条驿道走呢，翻过禅山，基本上就能跳出包围圈了，这个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0: 既然这条老驿道在地图上标着，这鬼子肯定有防备，

0: 你的意思是？你看啊，这沿路两边的字儿，是不是村民啊？
1: 对，写的都是村民。我
0: 敢打赌，这些村子里肯定埋伏着鬼子兵，就是防着咱走这条道。有道理，看来我想的不够周全，这个方子行不通。哎，那倒不必，这条道啊，是咱们跳出包围圈唯一的一条道。 就算是鬼子张开大嘴，那我也得学学孙猴子，直接钻到他肚子里，嘿嘿，给他闹腾一番，到时候咱就给他来一个浑水摸鱼。

0: 前面五里外就是南桥村了，我们要想从老路走，必须从这儿经过。你说鬼子会不会在这儿堵咱们呢？我要是鬼子的指挥官，早知道你们从这儿过，肯定派人堵着呢。
1: 杆子，柱子，带上十几个战士，跟我去前面摸摸。
2: 是。
1: 我跟你一块去吧。不用了，万一这里发生什么情况。 这儿你做主，
2: 好，
1: 大家原地休息，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听从高队长的指挥。走，
3: 二连一排，跟我走。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咋奇怪了？
0: 咱这一路走过来，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难道这村子里面连只狗都没有啊？
1: 对呀，咋没听到狗叫呢？
2: 哎，营长，你看，那是啥呀？
3: 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0: 我也看见了。
4: 二杆子，咱先撤。
1: 撤。

0: 谁？嘿，我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村外的草地里，至少埋伏了40来个鬼子。看来佐竹真一真是防着我们从这里走啊！
1: 鬼子很少在夜里埋伏警戒，看来是收到死命令了。
0: 小鬼子不会这么笨的，40多个，里面的肯定更多。他们俩扳倒。
2: 你说的有道理，那咱们既然来了，就必须从这儿过。
0: 好在天黑。

0: 鬼子不擅长夜战，即便他们埋伏好了，同样两眼一抹黑啊。
1: 可是咱们现在人和武器都不占优势，
0: 那就给他来个反客为主。

0: 别笑。哎，一会儿咱把石头扔出去，只要鬼子露头，咱就开枪。听好了，哎，
1: 都记住了。哎，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呀？你搬那么大个石头，你能扔出去吗？拿块小的。
2: 这有啥扔不出去的？我可是全支队铅球第一名，这么大块石头肯定能砸死一个鬼子。你这么抠门的人，给你省颗子弹啊！
0: 准备好了，砸！

0: 我们要和国民党军的兄弟往北边一道走。
1: 好，
0: 快点走，柱子、丁儿，给我打！同志们，收这帮鬼子！

0: 田中君，田中君啊，我请你喝杯酒吧，请你喝杯酒，来，
1: 混蛋！你把左竹太君的话放在脑后了？你现在应该庆幸的是我不是他，要不然的话，2年前你就该死了。要想活命，派你的人出去，去找于东风。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你就知道撅个腚跑？那中枪那么好的东西，你就不知道给我扛回来啊？
1: 哎，营长，咱这儿在撤退呢，那东西死沉死沉的，你让我咋扛？
0: 你把它拆了，每个人拿几个零件，不就扛回来了吗？
2: 行了，快别念叨了，不就一杆重机枪吗？
0: 你们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你们国军家大业大，不稀罕这个东西，我们不行啊！
2: 见了这买卖，必见亲爹还亲呢。
3: 好了，这么半天，鬼子也没追上来，要不咱找个地方歇歇。
0: 好，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家伙快点，
2: 快快！
3: 哎，给。
2: 哦，谢谢啊。
3: 哎，你赶紧吃点吧。
0: 我不饿，你吃吧。
3: 不饿你也吃点啊！你打昨儿一唠，我可就没吃过东西。你再这样的话，哪有力气给我们指挥啊？
0: 哎，对了，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呀？我是这么想，昨天晚上咱们这么一闹腾啊，这鬼子肯定会派重兵堵截咱们，我们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老驿道了。离开驿道，
3: 那咱们去哪儿啊？
0: 我没说要离开呀。 我是说呀，咱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这条老驿道了。
3: 哎呀，你这个人就别老卖关子了。你到底要怎么着啊？
0: 今天我要学习《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给他来个水蛇阵。
3: 你这人说话别拐弯行吗？到底要怎么样啊？
0: 有比吧。

0: 这像一条蛇吗？弯弯曲曲的。哎呀，你到底啥意思呀？
1: 咱既没有离开这条老驿道，又不偏离这条老驿道，我估计啊，左竹真一这小子肯定把沿路这几个村庄的鬼子大部分都调走了。到时候咱们有机会袭扰这几个村子，又能得到补充，又能得到给养。 还能扰乱鬼子的视线，咱就给他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让左竹真一这个兔崽子始终不知道咱啥动向。哎，还有啊，咱们呢还给他留下线索，搞晕他，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趁乱钻他的空子。你知道吧？这就是水蛇阵。
0: 哦，你是想跟那个左竹真一过过招？
1: 让他在真假虚实里完全没方向。是啊，咱每张纸条写的都不一样。他要是相信，他就走错路；他要是不信呢，嘿嘿，连他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总之，咱事事都牵着他的鼻子走。嘿嘿，哎，你盯着我干啥呢？我这主意行不行啊？
0: 哎，不是，不行啊，不行！那你说说你的意见？我是佩服你啊，没想到当年我手底下的一个逃兵，现在竟然变成这么有勇有谋的一个指挥官。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这儿啊，这是我家。前两天我家下人去河里捞鱼，看见你躺在河边，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1: 谢谢，我得走。
0: 姑娘，
1: 我得走。
0: 你这是走？哎，
1: 我得走。
0: 你别，哎呦，哎呦，姑娘，不是我不让你走，你根本就走不了。我看你啊，还是踏踏实实的多养两天啊。
1: 那得多麻烦你们啊！你们救了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再麻烦你们照顾我？
0: 没事儿，我家呀做的小生意，多张嘴嘛，还是养得起的。你呀，就好好安心多养两天啊。
1: 那就多麻烦你们了。
0: 哎呦，不麻烦。
1: 您的大恩大德，我会记一辈子的。
0: 姑娘，相识啊，就是个缘分。以后你叫我财神就行了。你叫个啥名啊？
1: 我叫小凤。
0: 啊、哦，快，叫凤姐。
2: 小凤姐。
0: 姑娘，你就安心养着吧，别客气，把这儿啊当成你自己的家。这会儿啊，灶上的面可能好了，我去给你端一碗来啊。起来，走。
2: 小凤姐，
0: 哎呦，走吧。
2: 小凤姐，
0: 哎呦，走了。

0: 别打了，省点子弹。回去营长又该骂我了。这，
1: 中队的，同个队，休干。

0: 机枪没有，你小子腿快，待会儿进来点，一定要把他给我弄回来。
1: 咱不是来骚扰鬼子了吗？要机枪干啥呀？
0: 你懂个啥？咱营长那小心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回那机枪我没给他弄回去，活活骂了我一天，这回要知道机枪我不给他弄回去，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我们。全靠你了。
1: 好嘞，知道了。
0: 同志们，待会儿咱们用手榴弹，拉开以后，我数三下，咱一起扔。

二，三，扔！你，啊！你不行。

0: 難道是搞错了？毛主席，
1: 台东部の高月君の報告。八六、八六、やつらを聞かせて現れるようです。
2: ムカつく！

0: 婚するのを相手だ。
1: 走出去。
0: 你看这个，我手底下人找到的于东风的作战计划。哎，你倒是看看呀，这上面可全记着于东风下一步做什么。我相信有了这个，这次我们一定能把于东风给抓着。
2: 这些全部都是这些天截获的所谓于东风的作战计划。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 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呢，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平安调理，落了地，
3: 防溺水，
2: 防溺水，
4: 关水关安。

0: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1: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2: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儿？
4: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3: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2026年1月1日，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正式施行。全市公安紧扣条例打防并举专群结合要求，在夏季行动中构建起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治安防控体系，把政策落实到行动中。
3: 你好，重庆110，请讲。
4: 守一城烟火，让市民感受到政策的温暖，护一方平安，把安全幸福送到百姓身边。
5: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黄宏。夏季行动呢，今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全市统一开展夏季治安专项打击整治，规范夜间行车、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持续整治高空抛物、生活噪音、不文明养犬等邻里民生难题，紧盯两江四岸滨水区域，全方位做好未成年人亲水安全防护，用心守护市民夏日安心生活。群众关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放在哪里。行动已经开展了3个月，今天我走进两江四岸夜市商圈大型活动现场，实地看整治成效，也听听市民最真实的感受与建议。
2: 平安建设不是一家之责，是全民行动。每到夏天，江边总会格外热闹，涉水活动增多，也带来安全风险的增加。重庆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联动街道、民间救援队伍、文旅从业者多方力量，从预警、值守、救援、劝导四方面织密水岸安全守护网。
5: 大家可能好奇这张水岸安全网具体是怎么搭建起来的。首先是数字化全域巡查，依托指挥中心、公安趸船、无人机槽、水上派出所，形成空中、水面、岸边立体巡查体系，无人机不间断巡航，第一时间发现危险涉水行为。其次是定点分段值守，划分滨江重点区段，街道网格员、民间义警救援队分时段轮班，早晚周末人流高峰全员在岗。再次是前置劝导防范，在清水平台步道摆放救生圈、救援杆，志愿者现场劝阻野泳、危险跳水等行为，把风险拦在事前。最后是快速协同救援，一旦出现险情，公安警力、民间救援队伍同步响应，多支队伍就近联动，快速处置，同时联动文旅商家，同步开展安全提醒宣传。
6: 这两天情况怎么样？
7: 我们十二中心跳水义务救援队的队员依然每一天我们都要在这儿集结，然后分成常年守护3个人以上的一个救援小组。那么一个是摄像，二一个就是在救援，再一个是提供一些

0: 比如说后勤的帮助。好，我们另外的人可以游泳、游耍水，那么是另外的，你可以辅助到。万一啥事情，如果一旦有险情，呼之必到。必须是第一时间要达到这个救援的一个目的。
1: 不希望他真的溺了水再去救，最好就是发现在前面。
0: 我们不希望让父母在那里有哭泣。哎，我们希望他们在石门留下欢快的笑容。哎呀，
1: 给你们点赞！
2: 你们要做好事前劝导、前置防范，才能把溺水风险压到最低。
3: 我们一般都是值守那个地方，每天从5:30到晚上至少10:30之后，在那种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值守保护，然后加巡航。
4: 在两江四岸，像张汉伟这样的义警和救援队员还有很多，他们在公安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参与巡查、宣传、劝导和救援，真正让夏季行动成为群防群治的警民共同行动。
5: 我作为妈妈，我就最担心她的就是安全问题。然后过来看到有那个泳圈，备有泳圈、泳衣，还有一些安全意识的提醒，还有一些义警在旁边保护着，觉得挺放心的。
2: 今年的夏令行动，重庆公安提前研判，把风险防控关口进一步前移。我们水上公安分局依托一个指挥中心、2艘公安盾船、3座无人机、自动机槽和8个水上派出所，形成了全天候立体巡防体系。现在无人机实时巡查，一旦发现险情，救援装备、巡逻警力同步快速抵达。事后救援与事前防范齐头并进，这种江岸空网人一起的联动，就是把共建共治真正落到了实处。随着重庆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游客来到江南公园打卡，景区秩序的维护直接影响着游客的体验。这里曾因为争抢机位、拉客乱象，引发了不少矛盾。我们同样采用共建共治的方式，给所有摄影从业者实名备案，签订诚信自律公约，约定文明揽客，有序使用观景点位，明码实价经营。
1: 从哪来？
6: 我从浙江来。
1: 我们重庆，你有什么感觉？
6: 太热了。
1: 八地的这个魔幻城市有什么感觉？
6: 非常好，
1: 秩序
6: 也维持得很好。
1: 因为你们现在在有江南公园嘛，安全方面对小朋友有什么担心的？
0: 没有，
7: 感觉重庆人还是太热情了，刚走到这个景区就3-5成群的问要不要拍照了，真太热情了。
8: 巡逻的警察现在有很多，过来旅游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我们重庆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
9: 正值暑假，重庆人太多了，但是还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很多安保人员，还有什么管理的，还是秩序很好。
1: 有了公园以后，整个景区的秩序怎么样？
10: 现在都挺好的，大家摄影师都没有什么争抢这些位置。
1: 像你的话，一天有几个那个游客拍摄呀？
10: 有的时候10多个吧。每天能为这么多服务，我也感到很幸福，而且收入也比较稳定。
11: 感受一下这个红沙滩的氛围感。
2: 我觉得公约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一份规定，而是多了一份共识。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强调社会协同共治，就是要大家认识到自己既是平安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营商环境的改善，在让每一个游客得到良好体验的同时，也一定会反哺每一位从业者。
4: 重庆夜经济已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影响力榜单。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明确职责边界，由公安机关统筹夜市交通疏导与治安防控，只为让每一位消费者、每一位经营者都能踏实安心，让夜经济活跃发展。夏夜来临，社区餐馆、街边夜市、烧烤摊点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人气旺了，城市更有活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烟火气更浓，又让群众吃得安心，成为夏季行动需要回答的问题。
12: 我们以前做餐饮最

0: 怕的都是喝醉酒打架扯皮老师。
1: 以前前几年的话我有点害怕，现在我一点不怕了。
2: 有什么建议没有？
3: 没有建议，非常的安全，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放心了。
0: 现在治安好了，因为巡逻车啊那些经常来，有啥子经常巡逻车长期在那儿逛，特别是我们那儿治安环境真的是很好。
4: 重庆市平安监的条例强调，要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所以今年的夏季行动更加突出群众需求牵引，警力更早警情走，夜视不散，警力不撤。
5: 全市42个重点防区、71个大型商圈、30个网红景点，以及140个夜间聚区，我们推动警力由白天向夜间倾斜，由平时工作日向周末倾斜。我们将防控力量、警务资源精准地投放到人流最密集、群众最需要的区域。
6: 从灯火如炽的商圈广场到热闹的烧烤摊位，夜视不散，警力不撤，民警一直就在身边。他们站在繁华最深处，用不打烊的守护，换来市民伸手可触的幸福平安。重庆一座网红城市，游客如织，面对大客流量考验，市公安局在夏季行动中紧扣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依托数字平台构建综合场景，以数字赋能，预案在前，排查到底，协同发力，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让精彩与平安一路相随。
4: 你好，那个今天咱们现场的交通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场车流量比平时有增加
4: 多一些，
7: 但是对还是比较井然有序。其实我们交管部门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嘛，其实就依托我们的一个人车型的一个趋势分析系统，提前1到2小时对整个人流量、车流量的一个高峰进行了一个预判，再实行远端分流、终端疏导、核心管控三级分层管理，最外围远端主干道。提前通过导航、短信推送绕行提示，引导自驾游客错峰绕道，中间主次干道安排民警分段疏导，分散车流，避免扎堆，活动核心区域严控车流，行人车辆分道通行，系统实时监测现场人流阈值，一旦临近饱和就同步加大外围分流力度，放缓进场节奏，多程缓冲下来，现场人车就能有序流动。
4: 这现在我看人也不少啊！
7: 啊，今天我们整个从中国广场一直到我们这个桂花展览馆，今天总的人流量大概在10.7万人。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智能监控平台，然后那个平台就集约了我们现场的人流监控、我们这个车流监控，还有我们各个风险点，还有我们的警力调度，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监控预警。如果一旦现场发现了人流异常聚集、车流聚集，或者说某个部位发生了安全隐患，那么它会第一时间预警，然后我们的现场指挥部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民警到现场进行快速处置，确保安全。
4: 看了无人机有什么感受？
8: 很震撼，
9: 有序，很文明，很包容。
10: 我很喜欢。我们提点小建议哈，就是因为人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人群，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安排。
11: 回去的时候就是走道比较慢，
4: 走道比较慢，因为我要把你们的这个医院带回去，我们来想办法。
8: 这种活动搞得越多，你们越辛苦。哎呀，你但是越老
4: 太理解我们了，
8: 老百姓越受益。
6: 守两江，护烟火，保平安，靠的是什么？是主动发现、提前防范、精准回应。夏季行动开展3个月以来，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4类街面警情同比下降47.13%，高空抛物、飙车炫技等突出问题得以有效整治。
4: 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将平安治理嵌入城市每一处日常。走访中，不少市民和我说，看到闪烁警灯，心里就踏实。这句话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装在烟火中，写在守护里，让这座城市热闹依旧，平安如常。

0: 请主持人陈明。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我曾以为重组的家隔着一道跨不过的距离，年少时不懂，总是羡慕别人家孩子有妈妈全部的偏爱。一天又一天，我习惯了藏起所有委屈，直到命运猝不及防地把我击败。我曾看见妈妈一直把爱藏在不言不语的守护里，原来最远的距离是我不懂她的用心良苦。妈妈，对不起，我太晚明白你的爱。
1: 妈妈，对不起，我太晚明白你的爱，至少已经开始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致歉人母亲吴小梅上场。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叫吴小梅，今年49岁，是八中远嫁泸州，现在是全职妈妈。
1: 从八中嫁到泸州，泸州老窖的泸州。
3: 对，泸州老窖90。
1: 刚才片中好像提到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说重组家庭，而且是女儿的一个视角开始感受到您的爱。
3: 是因为这样子的，2008年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两个离婚，就我们俩悄悄的，没有跟他讲，当时他才8岁。忽然之间，我就把他留在老家外公外婆家里，我就出去打工。
1: 所以8岁往后其实是外公外婆把孩子带大的。
3: 对，电话也没有，就纯纯的乡下那种。
1: 所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孩子感觉妈妈远了。
3: 对，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不是再婚嘛，结婚的时候也没跟他讲，一路上就是这样子隐瞒他。后来我们俩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弟弟。哦，
1: 同母异父的弟弟。
3: 对，
1: 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有太多的误会。没关系，我们也将他也请出来，听听看他这个视角心里的感受，好吗？接下来要请出的是致歉人女儿黄颖上场。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嘉宾以及观众，我叫黄颖，目前的话我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现在在读研二。
1: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挪回到母亲刚才提到刚开始的2008年，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父母分开了，妈妈没有告诉你。我很好奇，站在你的角度，你知道吗？或者说你有隐约的感受吗？还是完全不知情？
4: 当时他们说，哎，黄颖，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身体不好，说你想不想回去陪他们一年，他们也都很想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好，那我回去跟外公外婆一起待一年。他们当时的约定是说，等我那一年读完书过后又把我接回他们身边。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就离婚了，就是我的父母。然后是后面有一次，就我表姐他们在聊天嘛，就他们当时不知道我在，就说出了这件事情，然后我才从其他人的嘴中去听到了这个真相。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要瞒着我，在骗我的感觉。
1: 零八年你当时小学 三年级，
4: 对对对，
1: 然后回到老家待了几年，在外公外婆那儿，
4: 在外公外婆那儿待了三年，一直到小学毕业。
1: 孩子有一个困惑，为什么瞒着他？
3: 感觉他还小，可能不能接受吧，
1: 怕伤害他。
3: 对，离婚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两个协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啥我都可以不要，但是女儿我要要，但是我要过来以后我又没有那个能力带在我身边，你没有钱只说话那也不行，对吧？
1: 嗯。
3: 啊，父母工资比较少要养那么多，
1: 嗯，
3: 所以说我出去打工，那我只有把他送回去，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有时间带他嘛，然后带我大哥二哥的小孩嘛一起嘛，好像感觉有个伴，把他送回家，然后我悄悄的就走了，他睡觉嘛。
1: 这是当时外公外婆的房子。
4: 对对。
1: 您当时在哪里打工？
3: 在广东深圳。
1: 打工的过程中跟女儿一年能见几次面？
3: 一年就一次，有时候一年半一次，
1: 有时候过年回来一趟。
3: 过年不回来。
1: 过年也不回来。
3: 对，因为过年的时候上班，上班他一天可以算三天，然后要么呢就他生日的时候回去，要么呢就过完年以后，就是二月，二月那时候淡季嘛，
1: 嗯，
3: 然后再回去，所以说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一年半，这样回一次家。
1: 想妈妈吗？
4: 非常想。小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手机，但是我妈妈她给我买了一个手机，就是想要我们俩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加密切一点。那个时候我就时不时的会上 QQ 上去留言，我就说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说我好想你以后怎么怎么样。回去的第一年其实过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就是知道一年后我又可以回到妈妈身边嘛，
1: 有个盼头。
4: 对，有个盼头。然后后面两年就四五年级的时候，一是就是知道他们两个离婚，我感觉没有爸爸妈妈

0: 了，就是那个时候有这个感觉。然后之前妈妈她放假回来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在老家，她说她要走了，然后我外公外婆就把我喊到房间去，以后跟我说话，以后怎么
1: 样，就把她骗走。
0: 对，等我又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然后我就超级难过，然后我就开始哭。
1: 那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我不是我把她留在家里，我自己的睡衣嘛留在家里的，然后她每天就抱着我的睡衣楼上楼下到处跑到处找，
2: 那个衣服上能够闻到妈妈的味道的。您还记得后来回来您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吗？
1: 第一次回来，因为那时候坐车很遥远，回到家里都是半夜了，我爸妈知道我要回去，没跟他讲，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冬天很冷，看到我，当时他就哭了。然后我又看到他身上全是，从头到脚长了个疮啊，就现在身上都有留了个疤痕。
2: 当时有想过吗？就是也把孩子带到深圳？
1: 条件不允许，我上班三班倒，早中晚。就是做销售卖家居，然后礼拜六礼拜天遇到节假日搞活动都是要加班的。
2: 那其实女儿前后的生活环境有个巨大的落差，之前是在城市里，
1: 就说没离婚之前，那时候我们打工一族在那边的时候感觉条件自身还可以哈。他爸爸在厂里上班做工程师，我在旁边开了一个小网吧，收入还可以。我们在那边都在惠州买了房，有了自己的车。读小学就去读了那种私立的外国语学校。
2: 之前一二年级啊，在深圳上的是私立的外国语学校。
1: 对，然后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就带他去跆拳道，拉丁舞，
2: 这样子。
1: 以前就是一个公主。
2: 结果从三年级突然回到了老家，住在那个平房
1: 里。就是说他好像一个夹心饼干里面那个心啊，离婚了以后就把它撕烂了，这边带走一点点，那边带走一点点，然后拼起来就是伤痕累累那种。
2: 您遇到之后的这位丈夫大概是在哪一年？
1: 2010年我们俩认识，2011年结的婚。
2: 这个太完全不值钱。
1: 没有结婚之前是完全没有跟他讲的，结婚了之后跟他讲他还是很反感，但是已经水到渠成了。
2: 你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这边好像又有一个新的丈夫，听到以后是什么心情？
0: 我在喊的幺爹，就我跟我幺爹，其实我记得是在达州见过一次，然后当时妈妈也只是跟我说，就是说喊叔叔。我幺爹的体型比较庞大，就是，然后我看着就会有一点害怕，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我还记得当时有过一个马路的时候，我妈妈说让我幺爹牵着我，然后我都有一点害怕。
2: 幺爹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了现场？
1: 来了。
2: 我们看，也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啊，安总好，我是黄岩的，喊的幺爹，也就是后爸嘛。我是泸州人啊。
2: 您之前也是这个肤色是吗？
3: 我一直是，因为我爱游泳，每天一年到头我都在游泳。
2: 体型魁梧，皮肤黝黑，孩子第一眼见到有点距离感。
3: 我看到的是那是哪个的人？
2: 才这么高。
3: 然后我们泸州来读中学吧，就转过了噻。但泸州这些都很优秀，在学校头。
2: 所以您当时是支持孩子初中的时候到身边来？
3: 对，转过来，我跟他妈俩商量着转过来。
2: 所以做出了这个决定，初中接到身边来。
1: 初中接身边来，他没跟他讲，然后我父母就很反对。因为我爸爸就带了三年，不舍得。还有一个他的学习，在当时来说不用考八中最好的二中，直接让他去读书。
2: 学霸呀？
1: 对，那是因为我对他要求太高，不想因为我们俩离婚了，然后就影响他的学习。反而来说，就好像说的是我飞不起来，我要让他飞。那么在他看来，可能就是说有了弟弟以后，他觉得我偏心。
2: 弟弟出生是哪一年？
1: 2012年。然后他还是喜欢 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又讨厌弟弟。
2: 因为你是00年生人，对吧？12年正好12岁，弟弟12年出生了。
1: 嗯，
2: 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0: 我弟弟小时候很多的照片都是我帮他拍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个人还是很喜欢他的，只是不喜欢他分掉了妈妈的一部分爱，就是论人来说是喜欢，但是对情感来说好像又是很矛盾的。像我妈妈她对我其实是很严格的，因为我以前如果说我吃饭之前没有洗手可能都会挨一顿打。我在我的床头上挂了一个很大的纸，然后上面就
1: 我打他一次他就写一那个真字啊，打一次写一横，打一次加一笔。
0: 我最后就发现我妈妈那下面 就全部写满了。
2: 真打呀？还是吓唬吓唬啊？
1: 真的打。
2: 打怎么打哪里啊？
1: 用衣架呀。
2: 啊，拿衣架打手。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他写了个三呐、他总是把它写成那个麦当劳的那个，
2: 就写成了个 M、
1: 对，他就写错了，写反过来了，气啊！我比较急，我比较躁的，一瞬间某个点看着不舒服，马上就要发火。
2: 女儿感觉有一点点区别对待，这个事儿您有发现吗？
1: 我感觉不到，但是就是说、顺其自然的行为，差别就是说她不是有电脑吗？有平板吗？还有那些她喜欢看故事书啊，只要她用的她玩的他弟弟都要、然后呢他肯定又不会给他，那么中间就是矛盾。
2: 您怎么做主呢这个事儿？
1: 然后我就骂他，又牺牲他了。
2: 姐姐不想给也很正常，姐姐是我的东西，对不对？
1: 我就想图个安静，然后就骂他让他给他。
2: 哎呦我天哪。
1: 哎，但是呢不给还是有脾气的。
2: 那肯定啊、
1: 书一摔，东西一摔，然后不给他就自己在那里玩自己的看电视，反正不管随便，就是这样子的。
2: 您说了一个词儿，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咯噔了一下，您说我图个清静。弟弟闹您就站弟弟，因为他闹您想赶紧让他的闹停下来。您说这孩子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情绪机制呢？我已经有点担心了。
1: 所以他就说我偏心嘛，我就觉得女孩子要求比较严，弟弟呢接地气，脏一点调皮一点我都能接受，我都觉得无所谓。在外面完了回来不洗手直接吃饭，这些在我这里来看的话我就说哎呀随便管他呢。
2: 但他不这么想。
1: 对，
2: 他会觉得你对我凶，你对我严，你对弟弟偏心，最后就开始大 PK， 谁火大谁胜利。所以你还记得那段叛逆阶段吗？
0: 有，每次放假回来，就是如果我在学习的话，我妈通常就会让我弟弟离我比较远，所以很多时候回去，我就自己待着，然后怎么样。高中就住校了嘛，然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我每次说我要出去玩，然后我弟弟他又会想要跟我一起出去，我就不想要带我弟弟，因为我想着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嘛，我想和我朋友玩，我不想和我弟弟去那个。我妈妈她就会说我，她因为这个事情说了我好多次，每次我不带我弟弟的时候她就会硬要我把我弟弟带上。
2: 弟弟其实挺黏你的我觉得。
1: 反正他带出去以后回来每次都是不高兴的，他说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带了，就是这样子的。
2: 这些一点一点的过程当中你跟弟弟相处，这是一个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的可爱其实也挺打动你，一方面那个区别对待其实也让你有点烦。你当时成绩怎么样到初中到高中？
0: 还可以。
2: 嚯，这是初中吗？
0: 对，初中的一些奖状。
2: 这下面还有高中期末考试二等奖学习标兵第一名。我的天哪，这是你的奖状墙。
0: 对，每次放假回去带的奖状啊或者是成绩单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也是我比较开心的，也是我更愿意看到我妈妈的样子。
2: 哎，每次孩子把奖状拿回来您跟他说什么？
1: 我就笑，给他弄好吃的。就是我不像好多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这些 光在嘴边。
2: 哦。
1: 我就是，好像表面我要做个

0: 岩木拿回给我，我当时我就会笑，哎呀，不错不错，可以可以，继续加油，我就这样子的。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一下子考到20多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生意，当时把我气的我就哭了。他看到我哭，他自己也哭了。
1: 是什么20多名？全班上吗？
0: 年级？
1: 年级20多名？
0: 对。
1: 您还愤怒？
0: 他一直都是前五啊，问题就是说忽然之间就变到20多名去了。当时哇，我就初中不能打了，我换了一个策略，我就哭。那一次以后就好了，又提上来了，
1: 又到前五了。
0: 嗯，对，
1: 考到年级前20名对你来说都是滑铁卢。
0: 那还有就是说他不是在我们那边中考吗？中考一般2个志愿嘛。他打电话给我，我说不用考虑，1个志愿就可以了，在鲁县泸州那边最好的学校鲁县二中。当时我就这样一说，我的目标很明确，但是他的压力就在那里去了。
1: 除了最好的高中就是没有高中，那你当时听到妈妈这个就填了这一个？
2: 是，当时我也就只填了那个学校。虽然每次妈妈她都说哎呀，成绩让我顺其自然，然后怎么怎样，但是我成绩好了过后她就会更开心一些，就是然后就还是想要去把这方面给做好。
1: 所以你填了一个，最后成功考到了泸州二中。
2: 很悬，就假如录了15个，我就刚好是第14个上去的，就这样。
0: 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很煎熬的那种，忽然之间他说，妈妈我考上二中了，那一瞬间他跳起来哭了，一下子就那个崩溃就释放出来了。
1: 对呀，心里有多大的压力啊。你当时为啥这么决绝呢？孤注一掷都再多填一个又咋样呢？
0: 因为我老公会在我面前唠叨，就说啊，考不考得起，就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定住了。然后所以我对他要求一直都是很严的。
1: 哦，你要证明女儿就是优秀，
0: 就证明我的孩子一定可以，必须可以。
1: 火啊！
0: 所以说我对他，我就是觉得我有病，强迫症吧。
1: 您当时为什么要问考不考得起啊？你想刺激他一下吗？还是
3: 要点？不是的，那个意思，我的口腔，泸州人说话的口腔啊，就是那个语言，不晓得考得起不？
1: 我懂了，您是想表达一个关心，不知道考不考得起，我们能做点什么？
0: 他的可能他的语言在我这边听来的话，那就讽刺、
1: 带刺
0: 了，否定，
1: 变成质疑了，
0: 对，
1: 怀疑我女儿。但我也理解你刚才提到这儿来的一个初衷，你说你有点怀疑妈妈对自己的爱哈，我能理解，因为这个爱披着如此严厉的外衣。
0: 高考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我不在四川，所以在提前一年。他备考，那我也开始备考，只是我没跟他讲。学校里面要去开会，拿了那些资料回来，我就一直在那里做攻略，然后按照他平时的分数，我就写了好多好多好多啊。
1: 选了哪里？
0: 杭州。
1: 你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你就说我不在四川读大学。
2: 当时是因为我爸爸他在上海那边，因为我妈妈对我确实很严，然后从严厉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爸爸其实对我会宽松很多。
1: 你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你跟你的亲生父亲这边的联系还多吗？
2: 前几年的话确实也没有，就是没有联系，然后后面初中还是高中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后面就又联系上了。像高中和大学，然后每次放暑假或者是放假啥的，我会到他那边去待一段时间。23年2月份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川西的时候自驾，然后我就发生了这个车祸，就导致胸椎的那个爆裂性骨折，然后导致的这个脊髓损伤。我当时医生也是说，可能接下来就确实轮椅就离不开了。
1: 23年脊髓的损伤。那年你23岁，
2: 是，就刚好
0: 就是
2: 考研的那个考试考完了过后，然后回去就说想要放松一下。
1: 当时是车翻了吗？还是
2: 撞到了一棵树，我在主驾，还好他们也都没有啥事，就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嘛。
1: 那一段应该有非常非常黑暗的一段岁月，其实也很难走出来，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2: 对，我记得是下午发生的，然后后面我朋友他们就跟我妈妈打电话嘛，然后从稻城那边转到成都这边。

0: 医院的时候，就他们也从泸州然后赶来成都，就看到我妈妈她过来，我记得是摸我的头，然后就是喊我的名字，我觉得当时那一下还是就是特别难过。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哈，当时不是过年嘛，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我的来电显示他同学，这个就是母女连心呀。我一看到他的同学打电话给我，马上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发生，电话递给他同学，然后第一句我说黄莹现在能不能动，他说腿动不了没感觉，那我就知道完蛋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出车祸是2点多钟，我接到电话是晚上7点多钟，中间这一个过程，他说他醒来以后交警110来了，那个时候是4点多钟，中间这一段时间已经就是走过一回，老天不收又把他送回来了，好像就是之前呢看人家就是看故事，我现在自己说故事。其实我现在他出车祸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当时我眼睛都哭瞎了，打电话打不出去，更不用说发信息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的人整个就僵了，我当时我没有办法，我老公在外面吃饭和他哥，然后他们俩马上回来，然后什么都不管，走路我都走不了，他们俩扶着我回去，就拿了2件衣服，我们马上上成都。到成都的时候是晚上12点多钟，差不多1点，我还带着他弟弟，我们4个人一起到了以后，4个人就这样子抬着那个检查的那个床啊，就不能说是这样子推着走，轻轻的一抖动，痛得不得了，身体里面全部已经散了，胸椎断了，肋骨断了，腰椎也断了，然后就说手术我们家属在外面也没用，我都一直在外面等等等，他都还是昏迷的。
0: 而且我从 ICU 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因为刚好在门口对着的那个床上看到我妈妈在那个 ICU 门口的那个地方，然后她就跟我打招呼这样子。
1: 对，我一直在 ICU 门口，我一直都在那里，当时在做手术那个医院嘛，那个护士啊医生一定要让我请一个护工，就是说翻身我不会翻呢，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他的妈，如果我把他照顾不好的话，我不放心别人去找，就是卫生这一块呀，还有方方面面的我不会，我可以学，所以说每次到了2个小时必须翻身，2个小时要不然就会褥疮，皮肤烂，所以说每到翻身时间，然后我就去找护士过来教我，我就自己慢慢学慢慢学，然后在手机上面又学，有时候他就不积极做治疗嘛，他就甩脸色，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直接推着他就走，那旁边有老师跟他聊聊天，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把他的那个注意力转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康复的时候，一楼嘛都是脊髓损伤，也好多都是年轻的，有些比他还小，我们就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帮助。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你在医院待了多久？
0: 23年的2月份待到11月的月底。
1: 12月
2: 待到12月份。
1: 因为元旦医院里面要放假嘛，那放假好多医生都不在，只是值班医生，那么他在里面都待了那么久了，然后管床医生也很好，就说我们家里可以买一些那些日常的那些器械嘛，在家里锻炼，在家里康复，然后我们俩就商量，就说干脆就回来，然后我就去接他，就回来了。
2: 回到哪里？
1: 泸州，请了师傅，做了一个康复的那种双杠。就对这种
2: 做康复训练的一个器材。
1: 对。
2: 整个治疗包括后期康复的费用花了多少钱，妈妈？
1: 200万左右，就我老公到处亲戚朋友，所有的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有的主动的，有的打电话开口嘛，然后他爸爸也是。
2: 200万的开销，继父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遍的亲戚朋友，全力以赴。我觉得整个家庭所有的这么多年的积蓄可能都远远不够，还要再贷款，但是毫无怨言。哎，一直到那一年年底，哎，你当时是考完研去的是吗？
0: 对。

0: 那你考研结果怎么样？这个会对你的后面的时间安排会有影响吗？
1: 我当时是在康复医院，就刚转去康复医院没多久，然后查到的考研初试成绩，看到分数也还挺理想的，然后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看这个分，就是给她看嘛。再到后面的话还有个面试嘛，去川大这边线下的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

0: 的，
1: 完全把伞打在后面。
0: 对，
1: 嗯。
0: 考研的面试后面成绩也下来了，过后看到我考上了，我跟我妈妈说，然后我们两个都有在那里哭，就是有一种终于有结果的一个感觉。
2: 喜极而泣。
1: 喜极，不会又做了一顿大餐吧？
2: 那个就是在医院里面我偷偷做的。
1: 偷偷做了，再做给孩子做点好吃的，
2: 哎，
1: 这算是好消息。
0: 包括我妈妈，她其实平时在我康复的时候，她也时不时的跟我说，她说：“你看你脑袋又没有事情，你现在只是说走路行动不太方便，所以你以后其实对你影响也不大呀。”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她说：“你好好去康复，好好去锻炼，去重新读书。”
2: 其实他可能他自己还没有底气，不自信，和我们俩就约定嘛，要读书嘛，
1: 嗯，
2: 然后每天起来保持好心情，化个靓妆，然后就好像上学一样的从头开始，嗯，从零开始，
1: 嗯，
2: 每天不是用走的哇，小跑推着他，刚刚开始前三个半月还不能坐，后面慢慢进步一点点，就是可以坐轮椅，可以35度这样斜躺着，每天又进步一点点，再慢慢的6个月以后呢，那个支具老师说可以慢慢的试着把它取下来。
1: 哦，哎，
2: 对，就是这样子，
1: 不停的康复，
2: 嗯，不停的一直，每天10几项。
1: 你现在这个康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康复的，他只是说去锻炼你的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
1: 不着急，慢慢来。但是现在大家很非常关注脑机接口，相信你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可能会带来一些绕过脊髓的全新变化。
0: 是的，
2: 本身人不管正常人也好，他也好，都是用手去工作，
1: 嗯，
2: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一首歌就这样子，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从头来过。
1: 嗯，
2: 某一天他需要我们的时候，随时都在他身边。
1: 那非常感谢两位到这儿跟我们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两位分享。
3: 就是你妈妈她，我特别能理解她，她特别渴望能够去证明自己是特别棒的。自己内心当中对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特别严苛的自我期待，所以他把他自己对自己的严苛放到你身上，在你没有出车祸之前，你在填补他自己内心的那个缺口，而当你出了车祸之后，他的严苛又成了你的支撑。虽然你现在暂时被这个轮椅困住了，但是你的思想，你的独立性，都会让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囚禁在轮椅上的人生，你的未来的人生一定有更多的精彩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黄颖，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孩子，她能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创伤和意外和灾祸，她还可以如此挺拔地坐在这里，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告诉她的女人要做得更好，妈妈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可能妈妈对你的严格的要求，成绩的要求，各种压力，包括只要求你洗手吃饭，她的经历告诉了她，她必须要变得很强大。正是因为你在骨子里有了这些东西，所以才会呈现今天的这样的状态。即使遇到飞来横祸，你还是来有勇气、有能力去过后面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妈妈做得挺好。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你很棒"，或者怎么样，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吹上天。她怕你骄傲吗？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家人都会过得更好。我希望黄颖能够再次的绽放，谢谢你们来了。
5: 你看，身材高大的男人，先从他说起，他是这个故事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素。女儿多优秀啊，妈妈多自立啊，

0: 但你那张扬的个性，展示的天性，
1: 没有一个男人的包容宽厚，
0: 这个故事能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有事儿人就担了，家也养了。你以为他不明白啊？为什么？因为他深爱着你们。我希望鼓舞更多的人，在婚姻生活遭遇挫折的时候，重新开始。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日子变得更好。你看他坐在，本身就是个励志姐啊，飞来横祸，家庭重组，留守儿童，依然可以重建自己的，重新的站立。我特别衷心的希望你们一家人和和美美，伴随着爱的感觉，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谢谢你们。
2: 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要把舞台交给两位，要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接下来要把舞台交给两位，就要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妈，你还记得吗？这边就是老家房子刚修好的时候。然后我今天写了一小段话想跟你说。妈妈，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读懂你对我的爱？也许我还是会跟以前一样跟你赌气，但是现在我也才明白，不用说，跟他仗打以后就晓得了。小时候我依靠你，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1: 其实轮椅啥也不是，只是一个行走的工具，这里走不出去，绕一下一样可以走出去。
2: 过去你像巨大的老鹰张开翅膀，一直好好的安静的或者全面的呵护着它，但是也是时候让它自己的翅膀伸出来，因为它翅膀会跟您的翅膀一样的强大，它可是您的基因啊！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谢谢
2: 你们来了。
0: 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1: 这里走不出去，绕一下一样可以走出去。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那场车祸可能会带来一个轮椅，但不会折断翅膀，翅膀在新的生命下也即将直击长空，尽情翱翔。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1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4: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是值得推荐，
4: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12: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1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4: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3: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

0: 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啊、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莽夫欲静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9: 我于东方当兵就分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吗？
12: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4: 于东风的酒，我还能喝酒，好的。走。
1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6: 是的，不退。好样的！哪怕咱都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7: 东方破，重庆卫视精品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
20: 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1: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100个名额。
2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4: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啊、很方便。关键是啊，现

0: 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

0: 不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庄老师，哎呀，快说，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1: 哎，宋先生，
0: 哎，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哎，
2: 好嘞。哎呀，
0: 好有啊。哎，
3: 庄老师，这个腿儿好点了吧？是吧？
4: 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哎呀，
5: 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4: 是吧？
6: 哎，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哎，
5: 万春，哎，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啊！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1: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2: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0: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麦团所长？
3: 对，
2: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2: 不让带枪啊？
0: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啊。你说
0: 铁棍子、啊？哪有铁？什么铁？
4: 没有，没有铁棍子。
0: 不是，
4: 没有铁棍子。没有。呀，
0: 你这，哎呀，你
2: 不是。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那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呢。
4: 哎，吧，放后边去。
2: 所住所住，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所住，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再注意，这
1: 警惕点
0: 好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哎，就按你们的来啊。
2: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5: 魏先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2: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要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2: 快点，送你。
4: 隔壁，求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4: 对，
0: 是五五啊，还是到四六啊？
4: 当然是五五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数种吧？
4: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坚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5: 哎，庄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四六的电话

0: 倒过来，让他们都改成五。
1: 这菜是不愿意改啊？
0: 不是得改不行，必须得改啊！五就是五呀。
1: 好，
0: 都得改过来啊！
1: 不好了，俺掉个头
0: 啊！家人不能差啊！
1: 啊，
0: 来，
1: 行。
0: 不好了啊！哎，
1: 俺掉个头。
0: 好。
1: 这俺闺女办事。
0: 来。
2: 东家，俺做错了吗？
3: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张启峰啊，是个人物。
4: 哎，启峰，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5: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4: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古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5: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4: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6: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4: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7: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8: 又想一块去了不是？
9: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7: 好，
9: 你歇着啊。
7: 好，
10: 张部长。
7: 哎，
10: 张部长。
7: 哎，
10: 人俺带过来了。
7: 好，你回去吧。
10: 好。哎，有事叫俺啊。
7: 哎，周书记。
11: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7: 啊。
11: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2: 庄老师您好。
5: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11: 这个我就不用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2: 你好。
7: 哦，
12: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三十六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3: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2: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机密肯定保守不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14: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
4: 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四五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5: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4: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5: 对，
13: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5: 还有你娘，
12: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4: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朱梅啊，
13: 嗯，
4: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

0: 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1: 嗯，
0: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 行，我带了纸和笔。你，西风同志
2: 啊，
1: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2: 啊，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2: 啊，去吧。
0: 啊，西风。
3: 哎哎。
0: 这回啊，你

0: 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1: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哎，
2: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3: 啊！咋了，
0: 秦芳？哎，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哎呦，
4: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0: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4: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0: 怎么样？
4: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呢。你这眼镜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呀。
0: 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4: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哎，周书记，封顶着，这什么呀？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吃饭，吃饭了。
0: 哎呀，
2: 吃饭了，
0: 哎呀，
3: 来，
0: 大娘，来来来来来来，
2: 这怎么不叫我呀？
1: 就让你多睡一会儿，啊，你辛苦。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爷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0: 小黄，
1: 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哎，好。
4: 那你们吃吧，啊！
5: 好好好，
4: 我跟他爹去走放去吃。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1: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去、哎。
0: 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2: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4: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

0: 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1: 是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失礼します。
3: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1: 你说。
3: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1: 嗯，
2: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有什么意见呀？啊，
4: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2: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4: 哦，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2: 这个大汉奸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嗯，
1: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3: 既高兴又担心，那因为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1: 嗯，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不由使命回来。
2: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4: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2: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4: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4: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3: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1: 嗯，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3: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4: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2: 好。
3: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4: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5: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
2: 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
3: 哎呀，主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6: 好，不醉不归。好，
2: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啊。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故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2: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玉，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3: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
2: 嗯，
3: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2: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你一杯。
3: 哎，两杯。
2: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3: 啊，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故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2: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7: 嗯，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纵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2: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7: 一定奉陪。
2: 哎，爹，开宴呗。
8: 嗯，好。
9: 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哎。
1: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
3: 啊，
1: 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3: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祝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1: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3: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1: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3: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1: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3: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1: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3: 啊，是。
2: 志平哥，
7: 杜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7: 是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吧。
2: 行。
7: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易
6: 啊。好。
7: 行了，你回去吧，我们去城里转转。
10: 是。
7: 走吧。
2: 走。
7: 冬梅，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7: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们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7: 好，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7: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字。
4: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
7: 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4: 他还好吗？
2: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7: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7: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方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7: 村里单位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7: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7: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代车管家，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7: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溜。
7: 这
2: 这
10: 快
7: 这
10: 别手
7: 这
2: 这
10: 快点
7: 这
9: 朱妹，你看谁来了？
11: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12: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9: 朱妹，
11: 爹，
9: 志平哥，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11: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9: 为什么啊？
11: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9: 好，爹随时待命。
11: 您先策划下出戏。
9: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11: 行，我知道了，爹。
9: 我随时待命。
13: 哎呀！
11: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13: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11: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13: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儿。
14: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15: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13: 回来了。
15: 哎呦，吓我一跳。
13: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15: 啊， 你说具体点。
2: 这是刘族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

0: 会长，刘总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请，快请。哎，先生，请。
1: 好。
0: 粗光兄来呀，
1: 太稀客，
0: 稀客。
2: 您听老弟啊，
0: 哎，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
1: 啊，
0: 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1: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0: 啊，难怪呢！来来来，这也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子光兄啊，嗯，
1: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0: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 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陈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啊。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3: 哎呀，
0: 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
3: 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0: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3: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哎呦喂！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4: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
0: 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吊啊！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
4: 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不，您坐坐坐坐。
0: 啊，
4: 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 必须要解决。
5: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嗯。

0: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啊！等着被动，我马上过来。
1: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

0: 大祖光兄啊，您这又是怎么了？
1: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
0: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
1: 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朱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
0: 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这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嗯，周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2: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3: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2: 好。哎，好嘞。掏粪的，
3: 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
4: 知道了。
3: 朱梅，哎，
5: 爹，是黑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
5: 不行，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5: 爹，
3: 放心，
5: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3: 好。
6: 報告します。陳南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今すぐ停止したお知らせで、領事の家に欠員部隊を知ろう。領事名は救戦隊だ。
7: 逃粪的，啊！把车给我让开！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这个道？还得给他家掏粪了？老总，你车子是不是都搁去了？你那是不是抽着我？这种这的道，想偷我们一下啊？
8: 那可不敢。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7: 别走！陈会计，
9: 胡长，你来了。
7: 刘总光。
10: 没出去，
11: 报告会长，没出去。
7: 里边呢？
10: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12: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7: 是。
10: 哎，
7: 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10: 你两口子一起出去买菜去了？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啊，一块是。不对呀，警卫，跟我进去。
13: 是。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14: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3: 还没回来？
14: 啊，
0: 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1: 又爽约呀、啊、
2: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1: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3: 你这管人吹呀、啊、
4: 刘毅，
1: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凤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2: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
5: 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
2: 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去。走，
1: 你冰箱，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5: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
2: 张团长，
5: 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
2: 抓人，抓人！
1: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2: 嘿，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他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1: 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2: 这。哎，欧诺太君，
5: 刘祖光，你给打，
2: 你。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啊、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啊、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4: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 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4: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4: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 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

0: 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广阳岛晴，24到39摄氏度。长寿湖晴，23到36度。石柱黄水晴。

0: 零16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40度，云阳龙岗晴20到35度，北碚西山坪晴26到40度，綦江横山晴23到33度，开州满月镇晴19到33度，江津四面山晴19到34度，开州大件镇晴20到33度，衡水摩围山晴16到27度，酉阳桃花源晴21到33度，酉阳花田乡晴21到33度，酉阳双泉乡晴20到35度，酉阳公滩镇晴22到38度，五龙芙蓉街道晴24到38度，五龙苍沟乡晴22到39度，五龙和顺镇晴19到32度，西藏昌都阴转多云8到27度，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陈俊，
7: 郑云川，
8: 吴豪杰，
9: 黄俊松。
10: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これは反す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側撃し足りたいから即決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2: はい、
0: 軍中の安全第一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知事，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这里，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
0: 嗯。
4: 连长，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
5: 钟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4: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

0: 这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1: 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哎呀，
2: 李市长，这个丑闻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0: 哎，来了，
2: 好。

0: 哎，小心脚力哈！好，哎，哎呀，总管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哦，哎，相国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本宫生活使用。
1: 大爷，大爷，您不会永远齐聚子力，您早晚得回县村啊！
2: 总管舰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俺马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您的安全。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别别别，助手，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晋升百倍啊！哎，我就好，好，好，好，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洗擦。
3: 哎，好嘞，
1: 再走儿，快快快，洗擦。
4: 好嘞。
1: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 无名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 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却不同流合。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
5: 国民党之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边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
6: 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钟明同志，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
7: 你顾我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6: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顾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许血溅齐鲁大地。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 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 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

0: 这边以来，我与抗战无耻寸之功，对于顾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是以元首为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顾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1: 太好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顾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顾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 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顾城的抗敌任务。还请杨宗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0: 我在顾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
1: 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啊，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哎呀，那就太好了。
2: 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3: 这是兄啊，来，这日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4: 怎么样了？
3: 台向黄俊了，大当家的。<笑>
4: 老子是黄先选
3: 啊，这这这，黄谁当你们人啊？<笑>
5: 打他下了，
3: 我说错了。<笑>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6: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
4: 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就是，就是，就是。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6: 那不耽误。
4: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这个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大哥，咱拿着刀，咱下山威风威风。
6: 你活着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4: 嗯，对。
6: 这是咱的财神呀。
4: 得拜拜，拜拜，拜拜。带点赶量路上吃啊！哦，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嗯，哼。子光，
7: 嗯，守贞。
4: 哎呀，路上辛苦了啊！
7: 哎，你这戒备森严呐。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
4: 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往屋里谈。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7: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4: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7: 啊，老弟路上辛苦，
4: 不辛苦。 你的通电已发表了，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
7: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笑>
4: 何止是关切呀！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5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7: 传什么话？
4: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

0: 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 为我争取？啊？首长，那顾城县长一职。
0: 沈主席是属我考虑的。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一是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 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0: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
0: 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
1: 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我不管谁是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 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啊，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秦无名，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我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胡斌，
2: 哟，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军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哎，
0: 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哎呀，
0: 我知道，你放心，李明军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咱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刘总光。
0: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真能干，你自己说的这些就够整俺大白窝了。哎，
1: 一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走。
2: 老头儿，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兄弟俩，你辛苦了。
3: 爹，娘，
4: 媳妇，
1: 你来干
4: 嘛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啊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5: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5: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们媳妇啊？哎，
5: 不是。
3: 不
1: 是。董事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嘿，
1: 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太太，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俩，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啊！
6: 这一忙也得帮庄会家干呢，
3: 还行是吧？
6: 要不庄会长能有这么好的收成吗？
1: 对，
7: 祖国，
1: 你看看啊！
8: 好啊。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9: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8: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9: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8: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9: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8: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7: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中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绝非我等所类，未来难料啊！
8: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7: 阿弥陀佛，祖王，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8: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呀，
7: 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9: 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7: 你胡扯！我剥削？你有我糊弄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净学的胡来了，要个胖人，我赔死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伯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到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7: 哎，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下田了。
8: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走，收麦子去。哎，
9: 走。
10: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库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11: 老库头了啊。日头，谁的庄？吃饱了饭。

0: 哎呀，这个撞气缝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小周来了。哎，小周，哎，您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这给我。
2: 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师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方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0: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0: 哎，这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嗯，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嗯，
1: 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嗯。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嗯，爹的话讲完了。
0: 爹，嗯，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只想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哎，
3: 好好好，
2: 哎，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好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啊。哎，我呀，啊，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2: 不是好吧？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饭。
4: 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5: 不行。
6: 大伙儿，
7: 媳妇儿都换好了。
6: 听我说一句话哈，你先别
3: 拽我，满嘴，你松手。
4: 你别拽，
3: 你听我说。
4: 好，慢慢点。
3: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买房子卖地了。
5: 你这还让你上俺家吃饭，能说你的强吗？
3: 就是要钱啊，不是说你熟不熟的这个问题。你看满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0: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
6: 啊，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7: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6: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7: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妇救会却没有成立。
6: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王先生谈点事儿。
7: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3: 娘，哎，你说，周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8: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3: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8: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4: 那么严重？
3: 大伙明白了吧？
4: 不至于吧？
9: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6: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9: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6: 谁？你说，
9: 庄奇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6: 没问题，我同意。
9: 好，
6: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9: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6: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9: 什么事？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6: 大国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9: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6: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9: 志平，
10: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嗯，你看。哎呀，
3: 太好了。满屯啊，村里面秋粮的事儿你得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着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11: 村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里的一样看待。
3: 好，好，好。所长，嗯，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你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12: 30%完成了，20%，还有10%没完。
3: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鞋，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12: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8: 不是你，
3: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哎，哎呦，准备王爷，
0: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3: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0: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
13: 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12: 妇救会啊，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14: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12: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
6: 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13: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12: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13: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6: 魏姨说啊。所主满头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15: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12: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15: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12: 不行，俺不同意。
6: 什么不同意啊？
12: 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16: 杨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8: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9: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五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教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

0: 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

0: 量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

0: 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

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

0: 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3: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5: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3: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一座座奇特的建筑星罗棋布，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深冬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了。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圆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圆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圆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圆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3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 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2: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呀、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2: 看到没有？就本十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1: 像。
2: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昨天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2: 对，
1: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2: 慢慢熟悉，慢慢熟悉了。
1: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2: 对，
1: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2: 影响走向后代。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1: 一扇大门，合上世家，打开世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虎狼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族被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
3: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3: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

0: 到上海进行一个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四十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八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2: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承启楼的楼王，她五岁就读了私塾，在承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正城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正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2: 对
3: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2: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1: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五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八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2: 有五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两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3: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八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2: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1: 养活八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八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

0: 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他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将月娥离世后，他的外孙为他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1: 安，所以工农丰衣足食，衣冠完整，日月升职。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2: 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3: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2: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3: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2: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0: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1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赏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赏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2: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赏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2: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

0: 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1: 每次回乡，林颂元都会去镇昌楼里走走亲戚。
2: 你好，你回来了。
1: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3: 你爸爸整整都第一个是谁呢？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
0: 哦，
3: 很会起名字的他。
0: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4: 哦，
0: 抗日漫画，结果给日本军抓住活埋了。
4: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0: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承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颂元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5: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1: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5: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1: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红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5: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4: 哦，最早这是1903年以前哈，
5: 是
4: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5: 对对对。
4: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5: 对，所以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

0: 那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1: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心血讲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十多年来已发出心血奖教金100多万元，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2: 时代的进步给大山深处的林氏家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机遇。今天的红坑村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更以自己家风的传承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就像他们的先辈建起这一座座守护家族安宁的土楼，拼搏在各行各业的林氏族人用汗水和梦想夯筑起家国的未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5集寻迹前行。
1: 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超级健身装置，动起来吧。

0: 加油！
1: 不要停下来！
2: 连小肚子都不见了，这一次我一定能钻进下去的通道。怎么还卡住了？
0: 可能练得太有成果了，
1: 身体比以前还壮了一圈。
2: 练了这么久还是进不去。
1: 鸡妈妈，找孩子们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在这里等我们好消息吧。
2: 可是
1: 安全起见，我们得先做足准备。我还没准备好呢。
2: 我的孩子。不行，怎么能孩子在外面受苦，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无动于衷呢？为了孩子们，我必须进去。成功了。
3: 怎么回事？别怕，我来救你们。
0: 马拉，谢谢你救了我们。
3: 你们是来探险的吗？
1: 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0: 你见过他们吗？
3: 是他们。当然见过，喜羊羊他们还救过我呢。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说要去更下一层的十全十美界，找一个叫什么潇洒哥的。
2: 那是我儿子，有一颗黑蛋，你见过吗？
3: 那个黑色的蛋跟着他们。
2: 终于有孩子们的消息了，我们快去找他们。
0: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呢。
3: 其实我也没去过那里，我只知道怎么去下一层，但是更深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1: 更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3: 你们有所不知了，整个地心世界呈纵向分布，每一层的环境各不相同。我正准备到下一层去找我的朋友驴克，刚好顺路，要不要我们一起走？
1: 真的吗？谢谢你啊。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什么东西这么滑啊？这颗珍珠好大呀。
3: 这是这一层独有的奇迹珍珠。要不送你吧。
0: 谢谢。
1: 这颗珍珠跟青青草原的不太一样，说不定能研究出点什么。
0: 珍珠当然是拿来戴了，怎么能拿去研究？
1: 说说不行吗？
2: 别磨蹭了，快走吧。
1: 请问要怎么去到下一层啊？
3: 根据我朋友留下的记录，得先制造一个漩涡。
0: 还好这次下去的方法不用钻管道。鸡妈妈你不用愁了。鸡妈妈呢？
1: 刚刚还在，怎么突然不见了？
0: 是鸡妈妈的声音。
4: 谁？美羊羊，美羊羊，醒醒！
5: 喜羊羊，其他人呢？

0: 大家应该也都掉到这附近了，你还好吧？有受伤吗？我没事，我们快去找其他人吧。懒羊羊，
1: 飞羊羊，班长，黑大帅。
0: 快！快我！小心！

0: 得。你刚刚问的是什么？
1: 不肯说，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开口。
2: 放开鸡妈妈！
0: 救救我！
3: 站住！
1: 有意思，可惜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2: 我挡！
3: 小心点儿啊！
2: 又打中我们了！
1: 今天运气真好，一来就大丰收。
4: 我花了3个小时弄的发型。
0: 这可是老板留给我的衣服。
2: 哎呀，好大好大！
5: 谁来的？
6: 得叫你一下，
7: 我来的。

了！我来赶走他们。

0: 没事了，美羊羊。
1: 江阳，树根。啊。

0: 啊，好险！美羊羊，幸好有你在。美羊羊，你怎么了？是那时候的伤，伤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说呢？
1: 我不想大家担心。
0: 美羊羊，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发现你的伤势，要是我能一路保护好你，你也不会变成这样。坚持住，美羊羊，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

0: 自量力。是谁在乱发激光？
1: 是他。
0: 给我的珍珠，
2: 还有我的
1: 报警。
0: 碍事。

你们有完没完？

0: 有什么好高兴的？要重新打捞珍珠了。
1: 对呀，发型毁了，回不去了，
2: 衣服也补不了了。
3: 全靠你们出手帮助我们。
4: 谢谢。
0: 不客气，
5: 我们可是见义勇为的
1: 探险者。
4: 快看，漩涡出现了，我们赶紧下去吧。
1: 等等，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4: 你忘了，去世界石美界呀，找你的孩子灰太狼和小羊们。
1: 那快走吧。
0: 终于找到你了，黑大帅。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26集，祸不单行。喜羊羊，你们在哪儿？喜羊羊，灰太狼。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好久了。喜羊羊，你肚子叫得好大声。
6: 是你的肚子在叫。
4: 人家一直在找你们，东西都没吃。
6: 我们早就给你准备了。
4: 哇，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不客气了。好意。原来是梦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好。我不是故意的，别追我呀。我只是想在洞里休息一会儿，怎么朋友没找到还遇到这种麻烦。你们冷静，消消气。对不起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们的。这么毫发无伤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7: 喜羊羊，懒羊羊，好累呀，先歇一会儿吧。但是，不好，是他们，我现在落单了，万一交起手来，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队长，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7: 怎么偏偏？
8: 我和梅太郎再找找看，说不定就在这附近。
7: 此地不宜久留。好险呐！他们怎么不走啊？在找什么呀？
4: 你那无人机找了这么久，连个影都找不着，真是没用。
8: 说起来还不都是你的错。
4: 你还好意思说我。
8: 都让你不要乱喊乱叫了，现在惹上这群麻烦，你满意了吗？
4: 啰嗦什么，打趴他们不就行了。
8: 不要再惹他们了。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继续找药吧。嗯，
1: 哎呦，吓了我一跳，差点就被发现了。啊！哎呀，请进，请进。难道是那个家伙丢的药？哎呦，好痛啊！哎，别咬我！哎呀呀！
2: 叽叽喳喳的，撑死了！哎呀嘿！
3: 灰、哎啊、太狼！
1: 哎，别乱想，我不是来偷袭你们的。啊，对了，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丢的？哎。
2: 太好了，队长，要找到了！
3: 你怎么这么好心？
2: 跑得真快，我这就把他逮回来。
0: 由他去吧。
2: 队长，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没事，出发继续寻找下一层的路吧。
2: 两条路，我们走哪边？
4: 我来看看路况。右边的路相对安全，左边的那条路有很多怪物。
2: 左边？那不就是灰太狼走的那条路？哈哈哈，那他可要遭罪喽。
0: 走吧。
5: 疼死我了。怎么一直追着我不放？这下完了。真是太惊险了。这现在快走。我的背包怎么在那里呀、啊、怎么办，没有背包可不行啊。只能硬着头皮去拿回来了。
1: 真是倒霉，居然遇到了那三只狼。哎呀，倒霉呀，倒霉！既然你们急

0: 不放，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哎这些怪物也太硬了吧，根本打不动。36计，走为上计。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就原谅我吧。
1: 又是你！
2: 被怪物包围了。
1: 这个灰太狼尽惹麻烦。
0: 遇到你，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1: 直接上大招，把灰太狼和怪物们一起解决算了。
0: 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好厉害呀、啊！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3: 就算还你帮我找到药的人情了。
0: 这家伙，
1: 不要跟着我们走，不然我要你好看。
0: 谁要跟着你们走啊？路上这么危险，万一我还没找到小羊就遭遇不测，这可不行啊！目前跟着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嘿嘿，说不定还能夺回阴阳离子光球呢。怎么好事都让我碰上了？我今天也不算很倒霉了。我得小心点，可不能被发现了。
4: 队长，这狼已经跟我们好久了。
1: 切，居然真敢跟踪我们，得好好教训他才行。
4: 队长，我这就除掉他。
3: 不必啊，好歹他也是狼族的一员。
1: 没热闹看。
0: 本大王真是跟踪的天才。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无古怪界有古怪，第27集，杀食怪的一天。
1: 我一定要拿回我的臂棒，不能让他们发现。怎么了？难道他识破我的伪装了吗？你不要过来呀！他们是在干嘛？好像在吸收矿石的能量。好机会！我也不是要跟你抢，我只想拿回我的背包。这个不用了，我不。

不喜欢这个。不用客气了，我真的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虽然爱吃，但是这个我真的吃不了啊。难道是我抱着矿石的姿势不够标准，露馅了？你别再看了。

0: 说够了吧？哎，
1: 懒懒羊羊，你力气真大，一下就能挖到这么多的奇迹矿石。
0: 好久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矿石了，
1: 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暖羊羊，说好的这些奇迹矿石是给我们的？
0: 当然，但按照约定，你们该把我伙伴们的消息告诉我了。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别忘了，你一开始来到这里可是我们收留了你，你才没碰上可怕的砂石怪。
2: 是啊是啊，我们给你吃的住的，还给你活干，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增进了挖矿石的手艺。这里的矿石还不够算清呢。
0: 我又不是来上班的。
1: 哎，我们也没有其他意思，你再帮忙多挖一点矿石就好了。
2: 你看你这么简单就挖到这么多，也是举手之劳嘛。
0: 你们这是在骗我吗？还是说你们根本没打算告诉我？
1: 你急什么？多挖一些不就告诉你了吗？
3: 其实我们没
1: 让他多挖点再说。
0: 你们果然在骗我，我不会再帮你们了。
3: 暖羊羊，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然，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7: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8: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曾以为重组的家隔着一道跨不过的距离，年少时不懂，总是羡慕别人家孩子有妈妈全部的偏爱。一天又一天，我习惯了藏起所有委屈，直到命运措不及防地把我击败。我曾看见妈妈一直把爱藏在不言不语的守护里，原来最远的距离是我不懂他的用心良苦。妈妈，对不起，我太晚明白你的爱。
0: 妈妈，对不起，我太晚明白你的爱，至少已经开始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致歉人母亲吴小梅上场。
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叫吴小梅，今年49岁，是八中远嫁泸州，现在是全职妈妈。
0: 从八中嫁到泸州，泸州老窖的泸州。
2: 对，泸州老窖90。
0: 刚才片中好像提到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说重组家庭，而且是女儿的一个视角开始感受到您的爱。
2: 是因为这样子的，2008年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两个离婚，就我们俩悄悄的，没有跟他讲，当时他才8岁。忽然之间，我就把他留在老家外公外婆家里，我就出去打工。
0: 所以8岁往后其实是外公外婆把孩子带大的。
2: 对，电话也没有，就纯纯的乡下那种。
0: 所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孩子感觉妈妈远了。
2: 对，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不是再婚嘛，结婚的时候也没跟他讲，一路上就是这样子隐瞒他。后来我们俩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弟弟。哦，
0: 同母异父的弟弟。
2: 对，
0: 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有太多的误会。没关系，我们也将他也请出来，听听看他这个视角心里的感受，好吗？接下来要请出的是致歉人女儿黄颖上场。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嘉宾以及观众，我叫黄颖，目前的话我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现在在读研二。
0: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挪回到母亲刚才提到刚开始的2008年，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父母分开了，妈妈没有告诉你。我很好奇，站在你的角度，你知道吗？或者说你有隐约的感受吗？还是完全不知情？
3: 当时他们说，哎，黄颖，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身体不好，说你想不想回去陪他们一年，他们也都很想我。然后我说好，那我回去跟外公外婆一起待一年。他们当时的约定是说，等我那一年读完书过后又把我接回他们身边。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就离婚了，就是我的父母。然后是后面有一次，就我表姐他们在聊天嘛，就他们当时不知道我在，就说出了这件事情，然后我才从其他人的嘴中去听到了这个真相。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要瞒着我，在骗我的感觉。
0: 08年你当时小学 三年级。
3: 对对对。
0: 然后回到老家待了几年，在外公外婆那儿。
3: 在外公外婆那儿待了三年，一直到小学毕业。
0: 孩子有一个困惑，为什么瞒着他？
2: 感觉他还小，可能不能接受吧。
0: 怕伤害他。
2: 对，离婚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两个协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啥我都可以不要，但是女儿我要要，但是我要过来以后我又没有那个能力待在我身边，你没有钱只说话那也不行对吧。
0: 嗯
2: 啊，父母工资比较少要养那么多、
0: 嗯、
2: 所以说我出去打工，那我只有把他送回去，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有时间带他嘛，然后带我大哥二哥的小孩嘛一起嘛，好像感觉有个伴，把他送回家，然后我悄悄的就走了，他睡觉嘛。
0: 这是当时外公外婆的房子。
3: 对对。
0: 您当时在哪里打工？
2: 在广东深圳。
0: 打工的过程中跟女儿一年能见几次面？
2: 一年就一次，有时候一年半一次。
0: 有时候过年回来一趟。
2: 过年不回来。
0: 过年也不回来。
2: 对，因为过年的时候上班，上班他一天可以算三天，然后要么呢就他生日的时候回去，要么呢就过完年以后，就是二月、嗯、二月那时候淡季嘛、
0: 嗯、
2: 然后再回去，所以说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一年半这样回一次家。
0: 想妈妈吗？
3: 非常想。小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手机，但是我妈妈她给我买了一个手机，就是想要我们俩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加密切一点。那个时候我就时不时的会上 QQ 上去留言，我就说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说我好想你以后怎么怎么样。回去的第一年其实过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就是知道一年后我又可以回到妈妈身边嘛，
0: 有个盼头。
3: 对，有个盼头。然后后面两年就四五年级的时候，一是就是知道他们两个离婚，我感觉没有爸爸妈妈了。

0: 就是那个时候有这个感觉。然后之前妈妈她放假回来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在老家，她说她要走了，然后我外公外婆就把我喊到房间去，以后跟我说话，以后怎么
1: 样，就把她骗走。
0: 对，等我又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然后我就超级难过，然后我就开始哭。
1: 那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我不是我把她留在家里，我自己的睡衣嘛留在家里的，然后她每天就抱着我的睡衣楼上楼下到处跑到处找，
2: 那个衣服上能够闻到妈妈的味道的。您还记得后来回来您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吗？
1: 第一次回来，因为那时候坐车很遥远，回到家里都是半夜了。我爸妈知道我要回去，没跟他讲，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冬天很冷，看到我，当时他就哭了。然后我一看到他身上全是，从头到脚长了个疮啊，就现在身上都有留了个疤痕。
2: 当时有想过吗？就是也把孩子带到深圳，
1: 条件不允许。我上班三班倒，早中晚，就是做销售卖家居，然后礼拜六礼拜天，遇到节假日搞活动都是要加班的。
2: 那其实女儿前后的生活环境有个巨大的落差，之前是在城市里，
1: 就说没离婚之前，那时候我们打工一族在那边的时候，感觉条件自身还可以哈。他爸爸在厂里上班做工程师，我在旁边开了一个小网吧，收入还可以。我们在那边都在惠州买了房，有了自己的车，读小学就去读了那种私立的外国语学校。
2: 之前一二年级啊，在深圳上的是私立的外国语学校。
1: 对，然后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就带他去跆拳道啊，拉丁舞，
2: 这样子。
1: 以前就是一个公主，
2: 结果从三年级突然回到了老家，住在那个平房
1: 里。就是说他好像一个夹心饼干里面那个心啊，离婚了以后就把它撕烂了，这边带走一点点，那边带走一点点，然后拼起来就是伤痕累累那种。
2: 您遇到之后的这位丈夫大概是在哪一年？
1: 2010年我们俩认识的，2011年结的婚。
2: 这个太完全不知情。
1: 没有结婚之前是完全没有跟他讲的，结婚了之后跟他讲，他还是很反感，但是已经水到渠成了。
2: 你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这边好像又有一个新的丈夫，听到以后是什么心情？
0: 我在喊的幺爹，就我跟我幺爹，其实我记得是在达州见过一次，然后当时妈妈也只是跟我说，就是说喊叔叔。我幺爹的体型比较庞大，就是，然后我看着就会有一点害怕，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我还记得当时有过一个马路的时候，我妈妈说让我幺爹牵着我，然后我都有一点害怕。
2: 幺爹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了现场？
1: 来了。
2: 我们看，也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啊，安总好，我是黄岩的，喊的幺爹，也就是后爸嘛。我是泸州人啊。
2: 您之前也是这个肤色是吗？
3: 我一直是，因为我爱游泳，每天一年到头我都游泳。
2: 体型魁梧，皮肤黝黑，孩子第一眼见到有点距离感。
3: 我看到的是那是啷个的人？
2: 才这么高。
3: 然后我们泸州来读中学嘛，就转过了噻。但泸州这都很优秀，在学校头。
2: 所以您当时是支持孩子初中的时候到身边来？
3: 对，转过来，我跟他妈俩商量着转过来。
2: 所以做出了这个决定，初中接到身边来。
1: 初中接身边来，他没跟他讲，然后我父母就很反对。因为我爸爸就带了三年，不舍得。还有一个他的学习，在当时来说不用考八中最好的二中，直接让他去读书。
2: 学霸呀。
1: 对，那是因为我对他要求太高，不想因为我们俩离婚了然后就影响他的学习。反而来说就好像说的是我飞不起来，我要让他飞。那么在他看来可能就是说有了弟弟以后他觉得我偏心。
2: 弟弟出生是哪一年？
1: 2012年。然后他还是喜欢，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又讨

0: 讨厌弟弟，
1: 因为你是00年生人，对吧？12年正好12岁，弟弟12年出生了。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2: 我弟弟小时候很多的照片都是我帮他拍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个人还是很喜欢他的，只是不喜欢他分掉了妈妈的一部分爱，就是论人来说是喜欢，但是对情感来说好像又是很矛盾的。像我妈妈她对我其实是很严格的，因为我以前如果说我吃饭之前没有洗手可能都会挨一顿打。我在我的床头上挂了一个很大的纸，然后上面就
0: 我打他一次他就写一那个真字啊，打一次写一横，打一次加一笔。
2: 我最后就发现我妈妈那下面 就全部写满了。
1: 真打呀还是吓唬吓唬啊？
0: 真的打。
1: 打怎么打哪里啊？
0: 用衣架呀。
1: 啊，拿衣架打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他写那个三啊，他总是把它写成那个麦当劳的那个，
1: 就写成那个 M。
0: 对，他就写错了，写反过来了，气啊！我比较急，我比较躁的，一瞬间某个点看着不舒服马上就要发火。
1: 女儿感觉有一点点区别对待，这个事儿您有发现吗？
0: 我感觉不到，但是就是说顺其自然的行为，差别就是说他不是有电脑吗，有平板吗，还有那些他喜欢看故事书啊，只要他用的他玩的他弟弟都要。然后呢他肯定又不会给他，那么中间就是矛盾。
1: 您怎么做主呢这个事儿？
0: 然后我就骂他，又牺牲他了。
1: 姐姐不想给也很正常，姐姐是我的东西，对不对？
0: 我就想图个安静，然后就骂他让他给他。哎呦我天哪。但是呢不给还是有脾气的。
1: 那肯定啊。
0: 书一摔，东西一摔，然后不给他就自己在那里玩，自己看电视，反正不管随便，就是这样子的。
1: 您说了一个词儿，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咯噔了一下，您说我图个清静。弟弟闹您就站弟弟，因为他闹您想赶紧让他的闹停下来。您说这孩子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情绪机制呢？我已经有点担心了。
0: 所以他就说我偏心嘛，我就觉得女孩子要求比较严，弟弟呢接地气，脏一点调皮一点我都能接受，我都觉得无所谓。在外面完了回来不洗手直接吃饭，这些在我这里来看的话我就说哎呀随便管他呢。
1: 但他不这么想。
0: 对，
1: 他会觉得你对我凶，你对我严，你对弟弟偏心，最后就开始大 PK， 谁火大谁胜利。所以你还记得那段叛逆阶段吗？
2: 有，每次放假回来就是如果我在学习的话我妈通常就会让我弟弟离我比较远，所以很多时候回去我就自己待着然后怎么样。高中就住校了嘛，然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我每次说我要出去玩，然后我弟弟他又会想要跟我一起出去，我就不想要带我弟弟，因为我想着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嘛，我想和我朋友玩，我不想和我弟弟去那个。我妈妈她就会说我，她因为这个事情说了我好多次，每次我不带我弟弟的时候她就会硬要我把我弟弟带上。
1: 弟弟其实挺黏你的我觉得。
0: 反正他带出去以后回来每次都是不高兴的，他说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带了，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些一点一点的过程当中你跟弟弟相处这是一个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的可爱其实也挺打动你，一方面那个区别对待其实也让你有点烦。你当时成绩怎么样到初中到高中？
2: 还可以。
1: 嚯，这是初中吗？
2: 对，初中的一些奖状。
1: 这下面还有高中期末考试二等奖学习标兵第一名。我的天哪，这是你的奖状墙。
2: 对，每次放假回去带的奖状啊或者是成绩单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也是我比较开心的，也是我更愿意看到我妈妈的样子。
1: 每次孩子把奖状拿回来您跟他说什么？
0: 我就笑，给他弄好吃的。就是我不像好多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这些挂在嘴边。我就是 好像表面我要做个

0: 岩木拉回给我，我当时我就会笑，哎呀，不错不错，可以可以，继续加油，我就这样子的。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一下子考到20多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生意，当时把我气的我就哭了，他看到我哭，他自己也哭了。
1: 是什么20多名？全班上吗？
0: 年级？
1: 年级20多名？
0: 对。
1: 您还愤怒？
0: 他一直都是前五啊，问题就是说忽然之间就变到20多名去了，当时哇，我就初中不能打了，我换了一个策略，我就哭，那一次以后就好了，又提上来了，
1: 又到前五了。
0: 嗯，对，
1: 考到年级前20名对你来说都是滑铁卢。
0: 那还有就是说他不是在我们那边中考吗？
1: 啊，
0: 中考一般2个志愿嘛。
1: 嗯，
0: 他打电话给我，我说不用考虑，1个志愿就可以了，在鲁县泸州那边最好的学校，鲁县二中。当时我就这样一说，我的目标很明确，但是他的压力就在那里去了。
1: 除了最好的高中就是没有高中，那你当时听到妈妈这个就填了这一个？
2: 是，当时我也就只填了那个学校。虽然每次妈妈她都说，哎呀，成绩让我顺其自然，然后怎么怎样。但是我成绩好了过后，她就会更开心一些，就是，然后就还是想要去把这方面给做好。
1: 所以你填了一个，最后成功考到了泸州二中。
2: 很悬，就假如录了15个，我就刚好是第14个上去的，就这样。
0: 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很煎熬的那种，忽然之间他说，妈妈我考上二中了，那一瞬间他跳起来哭了，一下子就那个崩溃就释放出来了。
1: 对呀，心里有多大的压力啊。
0: 嗯，
1: 你当时为啥这么决绝呢？孤注一掷，都再多填一个又咋样呢？
0: 因为我老公会在我面前唠叨，就说啊，考不考得起，就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定住了。然后所以我对他要求一直都是很严的。
1: 哦，你要证明女儿就是优秀，
0: 就证明我的孩子一定可以，必须可以。
1: 火啊，
0: 所以说我对他，我就是觉得我有病，强迫症吧。
1: 您当时为什么要问考不考得起啊？你想刺激他一下吗？还是
3: 来个不是的，那个意思，我的口腔，泸州人说话的口腔啊，就是那个语言，不晓得考得起不？
1: 我懂了，您是想表达一个关心，不知道考不考得起，我们能做点什么？
0: 他的可能他的语言在我这边听来的话，那就讽刺、
1: 带刺
0: 了，否定，
1: 变成质疑了，
0: 对，
1: 怀疑我女儿。但我也理解你刚才提到这儿来的一个初衷，你说你有点怀疑妈妈对自己的爱哈，我能理解，因为这个爱披着如此严厉的外衣。
0: 高考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我不在四川，所以在提前一年他备考，那我也开始备考，只是我没跟他讲，学校里面要去开会，拿了那些资料回来，我就一直在那里做攻略，然后按照他平时的分数，我就写了好多好多好多啊。
1: 选了哪里？
0: 杭州。
1: 你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你就说我不在四川读大学。
2: 当时是因为我爸爸他在上海那边，因为我妈妈对我确实很严，然后从严厉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爸爸其实对我会宽松很多。
1: 你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你跟你的亲生父亲这边的联系还多吗？
2: 前几年的话确实也没有，就是没有联系，然后后面初中还是高中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后面就又联系上了。像高中和大学，然后每次放暑假或者是放假啥的，我会到他那边去待一段时间。23年2月份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川西的时候自驾，然后我就发生了这个车祸，就导致胸椎的那个爆裂性骨折，然后导致的这个脊髓损伤。我当时医生也是说，可能接下来就确实轮椅就离不开了。
1: 23年脊髓的损伤，那年你23岁，
2: 是，就刚好
0: 就是
2: 考研的那个考试考完了过后，然后回去就说想要放松一下。
1: 当时是车翻了吗？还是
2: 撞到了一棵树，我在主驾，还好他们也都没有啥事，就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嘛。
1: 那一段应该有非常非常黑暗的一段岁月，其实也很难走出来，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2: 对，我记得是下午发生的，然后后面我朋友他们就跟我妈妈打电话嘛，然后从稻城那边转到成都这边的

医院的时候，就他们也从泸州然后赶来成都，就看到我妈妈她过来，我记得是摸我的头，然后就是喊我的名字，我觉得当时那一下还是就

0: 有事发生，电话递给他，他同学，然后第一句我说黄莹现在能不能动，他说腿动不了，没感觉，那我就知道完蛋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出车祸是2点多钟，我接到电话是晚上7点多钟，中间这一个过程，他说他醒来以后，交警110来了，那个时候是4点多钟，中间这一段时间，已经就是走过一回，老天不收，又把他送回来了。好像就是之前呢看人家就是看故事，我现在自己说故事。其实我现在他出车祸，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当时我眼睛都哭瞎了，打电话打不出去，更不用说发信息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的人整个就僵了。我当时我没有办法，我老公在外面吃饭和他哥，然后他们俩马上回来，然后什么都不管，走路我都走不了，他们俩扶着我回去，就拿了2件衣服，我们马上上成都。到成都的时候是晚上12点多钟，差不多1点，我还带着他弟弟，我们4个人一起到了以后，4个人就这样子抬着那个检查的那个床啊，就不能说是这样子推着走，轻轻的一抖动，痛得不得了，身体里面全部已经散了，胸椎断了，肋骨断了，腰椎也断了，然后就说手术我们家属在外面也没用，我都一直在外面等等等，他都还是昏迷的。
1: 而且我从 ICU 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因为刚好在门口对着的那个床上，看到我妈妈在那个 ICU 门口的那个地方，然后她就跟我打招呼这样子。
0: 对，我一直在 ICU 门口，我一直都在那里。当时在做手术那个医院嘛，那个护士啊，医生一定要让我请一个护工，就是说翻身我不会翻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他的妈，如果我把他照顾不好的话，我不放心别人去找，就是卫生这一块呀，还有方方面面的我不会，我可以学，所以说每次到了2个小时必须翻身，2个小时，要不然就会褥疮，皮肤烂，所以说每到翻身时间，然后我就去找护士过来教我，我就自己慢慢学慢慢学，然后在手机上面又学。有时候他就不积极做治疗嘛，他就甩脸色，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直接推着他就走，那旁边有老师跟他聊聊天，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把他的那个注意力转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康复的时候，一楼嘛都是脊髓损伤，也好多都是年轻的，有些比他还小，我们就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帮助。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你在医院待了多久？
1: 23年2月份待到11月的月底。
0: 12月
2: 待到12月份。
0: 因为元旦医院里面要放假嘛，那放假好多医生都不在，只是值班医生，那么他在里面都待了那么久了，然后管床医生也很好，就说我们家里可以买一些那些日常的那些器械嘛，在家里锻炼，在家里康复，然后我们俩就商量，就说干脆就回来，然后我就去接他，就回来了。
2: 回到哪里？
0: 泸州，请了师傅，做了一个康复的那种双杠。
2: 哦。
0: 就对这种。
2: 做康复训练的一个器材。
0: 对对对。
2: 整个治疗包括后期康复的费用花了多少钱？妈妈，
0: 200万左右，就我老公到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所有的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有的主动的，有的打电话开口嘛，然后他爸爸也是
2: 200万的开销，继父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遍的亲戚朋友，全力以赴。我觉得整个家庭所有的这么多年的积蓄可能都远远不够，还要再贷款，但是毫无怨言。哎，一直到那一年年底，哎，你当时是考完研去的是吗？
1: 对。
2: 那你考研结果怎么样？这个会对你的后面的时间安排会有影响吗？
1: 我当时是在康复医院，就刚转去康复医院没多久，然后查到的考研初试成绩，看到分数也还挺理想的，然后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看这个分，就是给她看嘛。再到后面的话还有个面试嘛，去川大这边线下的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是我妈妈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他们一起的，在下

0: 雨，然后当时也是我妈妈背我，背我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她的那个肩膀上啥的都是湿的，
1: 完全把伞打在后面。
0: 对，
1: 嗯。
0: 考研的面试后面成绩也下来了，过后看到我考上了，我跟我妈妈说，然后我们两个都有在那里哭，就是有一种终于有结果的一个感觉，
2: 喜极而泣。
1: 喜极，不会又做了一顿大餐吧？
2: 那个就是在医院里面我偷偷做的，
1: 偷偷做了，再做给孩子做点好吃的，
2: 哎，
1: 这算是好消息。
0: 包括我妈妈她。其实平时在我康复的时候，他也时不时的跟我说，他说你看你脑袋又没有事情，你现在只是说走路行动不太方便，所以你以后其实对你影响也不大呀，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你好好去康复，好好去锻炼，去重新读书。
2: 其实他可能他自己还没有底气，不自信，和我们俩就约定嘛，要读书嘛，
1: 嗯，
2: 然后每天起来保持好心情，化个靓妆，然后就好像上学一样的从头开始，嗯，从零开始，
1: 嗯，
2: 每天不是用走的哦，小跑推着他，刚刚开始前三个半月还不能坐，后面慢慢进步一点点，就是可以坐轮椅，可以35度这样斜躺着，每天又进步一点点，再慢慢的6个月以后呢，那个支具老师说可以慢慢的试着把它取下来。
1: 哦，哎，
2: 对，就是这样子，
1: 不停的康复。
2: 嗯，不停的一直每天10几项。
1: 你现在这个康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康复的他只是说去锻炼你的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
1: 不着急，慢慢来。但是现在大家很非常关注脑机接口，相信你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可能会带来一些绕过脊髓的全新变化。
0: 是的，
2: 本身人不管正常人也好，他也好，都是用手去工作。
1: 嗯，
2: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一首歌就这样子，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从头来过。
1: 嗯，
2: 某一天他需要我们的时候，随时都在他身边。
1: 那非常感谢两位到这儿跟我们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两位分享。
3: 就是你妈妈她，我特别能理解她，她特别渴望能够去证明自己是特别棒的，自己内心当中对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特别严苛的自我期待，所以她把她自己对自己的严苛放到你身上，在你没有出车祸之前，你在填补他自己内心的那个缺口，而当你出了车祸之后，他的严苛又成了你的支撑。虽然你现在暂时被这个轮椅困住了，但是你的思想、你的独立性都会让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囚禁在轮椅上的人生，你的未来的人生一定有更多的精彩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黄颖，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孩子，她能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创伤和意外和灾祸，她还可以如此挺拔地坐在这里，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告诉她的女人要做得更好，妈妈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可能妈妈对你的严格的要求，成绩的要求，各种压力，包括只要求你洗手吃饭，他的经历告诉了他，他必须要变得很强大。正是因为你在骨子里有了这些东西，所以才会呈现今天的这样的状态。即使遇到飞来横祸，你还是来有勇气、有能力去过后面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妈妈做得挺好。他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你很棒，或者怎么样，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吹上天，他怕你骄傲吗？但是他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家人都会过得更好，我希望黄颖能够再次的绽放，谢谢你们来了。
5: 你看，身材高大的男人，先从他说起。

0: 还是这个故事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素。女儿多优秀啊，妈妈多自立啊，但你那张扬的个性，展示的天性，没有一个男人的包容宽厚，这个故事能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有事儿人就担了，家也养了。你以为他不明白啊？为什么？因为他深爱着你们。我希望鼓舞更多的人，在婚姻生活遭遇挫折的时候，重新开始。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日子变得更好。你看他坐在，本身就是个励志姐啊，飞来横祸，家庭重组，留守儿童，依然可以重现自己的重新的站立。我特别衷心的希望你们一家人和和美美，伴随着爱的感觉，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谢谢你们。
1: 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要把舞台交给两位，要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把舞台交给两位，要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吗？这边就是老家房子刚修好的时候。
1: 然后我今天写了一小段话想跟你说。
0: 妈妈，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读懂你对我的爱？也许我还是会跟以前一样跟你赌气，但是现在我也才明白，不用说，灯塔张打以后就晓得了。小时候我依靠你，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2: 其实轮椅啥也不是，只是一个行走的工具，这里走不出去，绕一下一样可以走出去。
3: 过去你像巨大的老鹰张开翅膀，一直好好的安静的或者全面的呵护着它，但是也是时候让它自己的翅膀伸出来，因为它翅膀会跟您的翅膀一样的强大，它可是您的基因啊。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2: 谢谢
3: 你们来了。
0: 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2: 这里走不出去，绕一下一样可以走出去。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3: 那场车祸可能会带来一个轮椅，但不会折断翅膀，翅膀在新的生命下也即将直击长空，尽情翱翔。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

0: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希望他知道他爸爸在找他。
1: 寻亲人是伤痛的代名词，也是一份共同的执念，更是一个被时间困住的名字。有的找了十多年没有找到，有的找了24年，有的找了60年才等来团圆。
2: 少年找到中年，中年找到老年，不能找到你。
1: 樊敬松，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百家刑警，时任重庆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支队长。2000年至今，他凭着一腔铁骨柔肠，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破镜重圆，更是寻亲人心中的打拐英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道出了无数寻亲人的心声。沈英就是其中一员。
3: 云贵是1995年的，永宁是1994年的。那这一张照片呢，也是云贵在失踪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99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就在昆明管渡区。当时我父亲是已经忙完回来，看到他和永宁两兄弟都还在那个沙子旁边玩沙子，可能也就是才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不到，下楼来喊人吃饭，然后两兄弟就不在了。然后我父亲过多年他都是一直在一个地方，他有的时候呢他不能离开一个地方，如果离开一个地方，怕弟弟长大了以后有记忆回来了嘛，他找不到。
1: 2006年，沈英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亲的担子。那些年，他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QQ 群发帖、抖音求助、给黑中介交钱，甚至差点被骗进传销。云南、广东、河南、安徽，哪里有线索就往哪里跑，跑了10几年，却始终没有结果。2023年，他联系上了樊敬松，决定去重庆试一试。
3: 2023年的3月2号，带起永宁家爸爸去的重庆，在那个高铁上的时候，我还在就是各种担心。第一是，我们是贵州人，弟弟又是在昆明失踪的，也就是会不会帮我噶？
4: 群众都上门来找了，他是一份信任，他也认可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找得到，但是我会尽心尽力的帮你找。
3: 他们都很仔细的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的在那分析。
5: 这个时间呢，离这个沈云贵呢，过5岁的生日还差5天。

0: 拿了那么一张合影，条件很不好。
1: 仅凭一张幼儿照片，在14亿人中查找，无异于大海捞针。丢失24年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每每想到这些，沈英心里就发慌。
0: 喂，哎，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其实我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个事儿，就是报案了以后啊，告诉我们真实情况，能够提供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这种事情让我们来做啊，要把精力用在搞好自己家庭，好好挣钱，把现有的家庭经营好。
2: 怕又怕像之前我会不会万一又失望了，就是各种担心，所以你就会不断的要问范警官。
0: 我其实一直理解他们想寻找孩子的心情，当他来求助你以后，他觉得你有办法的时候，他可能更放不下心，经常给你打电话，因为他毕竟是心里面很着急啊。你能给他一点点的安慰，可能他心情又会好一段时间。
1: 樊敬松始终把寻亲家庭的煎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不敢放慢办案的脚步。
0: 多少个案例已经充分的证明，孩子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认识。那个叫徐建峰的孩子，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姐姐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他妈妈去世的消息，结果这个孩子徐建峰第一个回复，阿姨一路走好。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哈，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通过我们的各种寻找把孩子找到了。一说是他和他啊，就是母子关系的时候，他们一群帮助找孩子的人以及徐建峰本人觉得啊，我们就在一个那个群里面，还多次见面，当时无不遗憾。每当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
3: 昨天你上楼以后呢，又看了其他几个小孩，又整到2点够，有点
0: 很累啊，
3: 有点困。我先休息一下。
0: 好
3: 啊，你慢慢开啊，
0: 休息一会儿。
3: 好。
0: 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现在我们除了采血比对以外，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叫星海咨询的一个比对系统，就是通过亲缘啊，人肯定长得比较相似这么一个原理，对这些失踪被拐的儿童进行一个查找。
1: 通过樊敬松、赵书杰的不懈寻找，以及云南、福建警方的通力配合，沈英终于盼来了那个期盼多年的声音。
2: 我当时一看那个电话是，福建泉州接通，一看那个视频，他说姐，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突然间那一下，我激动的我啥反应我都不敢有。第一时间我说把你耳朵给我看一下。当我看到他的酸麻状的时候，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心里面就特别激动。然后我说姐姐是手心有颗痣，我说你是脚底有颗痣。然后我这个话题刚刚一落，他说。姐不用做 DNA， 我都是你弟。当时我的反应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心在抖，我说话我都在抖，然后我说咱要相信科学。
0: 所以我们也赶紧联系了这个孩子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采了这个血，直到那个血比中了，我们告诉他真的是的时候，他才放心了。
2: 我感觉重庆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城市，很有爱的城市。我要懂得感恩，把这个爱给它传承下去。
0: 干我们警察这一行，其实就是看到的人间疾苦。通过我们的工作努力，帮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4: 我是孙卓，我回家了，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建立。
5: 我是张明阳，我回家了，我们现在都要跟了。

0: 是陈玉，我回家了，我终于有生日了。
1: 我是陈少明，我回家了，家里的饭菜就是香。
2: 我公安机关办案子了，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家庭和平稳定、团圆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更好的。让他们回去生活得好好的，天下太平的样子，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

0: 2025年的一天，台州区检察院的检察官王丽给他牵挂了几个月的特殊儿童唐国民家打了一个电话。
1: 哎，你好，我们是台州市。
0: 然而听到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坐不住。
2: 他那儿那儿十字口口那儿拿给我拿去，他在我的交接处那儿拿去。认真说哈，来，我拿去。
3: 认真学习，
2: 乖乖，你是最棒的哈，拿上。不老大，那儿不老大，方，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3: 哦，别，痛，
2: 不着急哈，没有哈，慢慢陪你啊。
4: 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是我家的这个宝贝？为什么我这个宝贝会得这个病吗？
5: 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叫自闭症，我只懂得到那个智力减龄。
4: 跑尖叫把谁谁谁咬了，那个时候是我最怕的，就是接到他们老师的电话。
5: 阿尔康不已经都用了十几万的，
4: 工资只有2500，基本上他的治疗费用都是刷的信用卡。
5: 他那个人了，真正好有手术要付一些人格大力的，我要阻止他不能去医。
0: 谁又不想自己的家人好呢？
2: 对，不着急。
0: 江海莲母亲嘴上这样说，心里全是痛心和无奈。孩子不到2岁，江海莲就和前夫唐小军离了婚。为了要孩子，她约定前夫一分钱也不管。可孩子3岁多确诊了自闭症，现在每个月至少2-3千的医药费开销。为了让孩子能跟上正常儿童的生活，他辞职陪读，没了收入。更让人焦心的是，他起诉前夫，要求分担一半的药费和每月500块的抚养费，判决胜诉了，人却消失了。
4: 感觉就像那种求救无门的，好像所有的路都给你堵死了。有一天我接到王丽主任的给我电话，他说你那个款收到了吗？
1: 想了解一下孩子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然后现在在学校怎么样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一下。
4: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来给你想办法。
0: 在开州区检察院，王丽的名字与未成年人保护紧密相连。她从事检察工作14年，其中9年深耕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线，被称为未检妈妈。放心不下的她决定先到江海莲家中进一步了解情况。
1: 你想去看一下他们屋头到底就是哪些问题，我们能够帮他一起去解决。
2: 我又想救他，我又不晓得那个钱从哪儿来，我都不晓得啷个住的呀。
1: 不着急，让我们带你们屋头来，我们都会一起来想办法。
0: 交谈中，王丽了解到唐小军失联，名下查不到任何可执行的财产，法院那边按程序已经暂时终止了执行，但江海莲家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4: 本来应该要一天吃3道的，我就给他减量，一天吃2道。他们老师问我，他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给他吃药啊？他怎么有一点在课堂上走来走去，病情确实有反复，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来呀。
1: 我第一反应就是必须要先解决孩子的一个状态问题，怎么样尽快的把他现在的这个状况给解决掉。
6: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司法救助的一个制度吗？为他申请一下噻。
1: 我觉得一个建议还是不错哈，在司法救助这一块，其实我们的民事是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少的，更多的是刑事案件。领导觉得破例，我们就给这个民事案子给他司法救助，就给他了30000块钱的一个救助金，很快就批下来了。钱给了之后，我的第一感受是，至少松了一半口气。我觉得，
1: 王丽没有止步于一纸程序，他清楚30000块钱对于这个家来说撑不了多久。孩子的康复需要长期投入，他必须找到孩子的父亲，让他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0: 我们卫健的执行监督更多的是在监督中协作。
1: 他主动联系法院、公安、妇联、团委，多方力量一起全力寻找线索。
0: 我觉得这几百块钱，甚至他的医药费，可能只是一个钱，但是以后他的妈妈跟唐国民讲的时候不一样，他这个钱里面是带有爱的。我觉得这个对唐国民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
1: 终于一条走访线索浮出水面，孩子的父亲一直在外地务工。
0: 我们是司法部门，法院也是司法部门，我们不能让判决成为了一纸空文，各个部门轮流打。
2: 喂，你好，是唐小军啊。
3: 你现在人在哪个位置
0: 吗？他本来就是被限高了，他对这个司法判决他就是心里抗拒的，说几句话就挂了，再打电话过去打不通的。
4: 司法的刚性可能对他呀，他们一个人可能也不愿意哈。那我们是不是先做好我们前期的一个关怀？
0: 用通过我们各个部门对他孩子的一个关爱，就让他在就是能感受司法的威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司法的温情，有爱，就是通过爱去感化他，让他自己就是履行一个父亲的责任，主动站出来。他妈妈给我讲，这个孩子画画的时候，他能够静下心来，就能坐得住。咦，他会不会就是那个有在某一方面有特别天赋的那颗星星，正好就是在画画上点亮了他呢？
4: 哎，李书记你好，哎，我们现在有个特别的小朋友，就是画画还不错。我们有个小朋友想看你那儿能不能提供那种免费的康复训练。
5: 拿35块钱给我。
0: 各个部门齐心协力，都在关爱他自己的孩子，也把这一个讲给了他的爸爸听。
1: 爱的感化终于有了回音，法院的一通电话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消息，
0: 他已经同意了。
6: 通过今天线上的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的和解的协议。
1: 威严守底线，温情暖人心。孩子的父亲当场支付10000元，并承诺分担孩子后续的各项开支，一度缺席的父爱重新归来。
7: 这是我画的青团，哇！小黑猫，哇！披萨，哎呀，可以，
8: 写的不好的就是把盖了哈。
0: 我是妈妈，就要去多关心这种孩子，他的那个笑容是很多自闭症孩子最缺少的东西。司法办结不是最终的办结，在我们这里，只要你有问题，我们随时都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个协作配合，大家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想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唐国民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最重要的。通过我们办好了一个案件，孩子越来越好，家庭也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卫健案件办理的一个最大的价值。他们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

0: 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那玉佩的人呢？
1: 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哎，是。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哎，
2: 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
2: 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3: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4: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3: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
5: 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6: 老二，你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5: 这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6: 轻点头。
5: 走。
7: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嗯，
7: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8: 啊，
5: 这个一块钱。
8: 好，谢谢菲儿。
9: 别客气。
8: 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10: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8: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9: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8: 谢谢菲儿。
7: 别客气。
8: 哎，子英，过来。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7: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8: 哎，抢钱！
7: 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8: 一会儿再说。
7: 这哎哎，对。
8: 别动！

0: 这是原来的，遇上小偷了。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1: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2: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放屁！
3: 心思倒还蛮烈的吧？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2: 怎么办？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想玩玩，奉陪呀！
1: 上。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包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0: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0: 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了。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斯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3: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3: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5: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啊。
0: 要说是。
1: 是。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还要一块？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
3: 猴，怎么了？
2: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3: 我知道了。
2: 楚飞儿，
1: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4: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4: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4: 好，快请。
5: 请。
2: 杜兄，你找我。来。
4: 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2: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4: 行。
2: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4: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2: 好。
4: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2: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4: 用不着。
2: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4: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你们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2: 急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好，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 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1: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你怎么了？陈天放
1: 过河拆桥，
0: 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撵你走？
1: 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0: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0: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0: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0: 是有心赶我走。
1: 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0: 什么意思啊？
1: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0: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这才像我初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0: 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还行吧。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 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是啊，是啊。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1: 我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
2: 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0: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尔了。
3: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天放哥。 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4: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
3: 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陈天放！ 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5: 我的诏赐，
6: 老爷，
5: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3: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的。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那我看看去了。
6: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多签点啊。
8: 那边在这儿。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8: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
8: 对，对，补给。

0: 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友弄出来。
0: 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2: 抢抢抢！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 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
3: 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
5: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
3: 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一钱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季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他们是有着40来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抢抢抢！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那我们都。

0: 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

0: 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米。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

0: 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

0: 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想想想，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补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补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

0: 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

0: 件，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雾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啊，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吸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雾洋洋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

0: 日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小凤在哪？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战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红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陈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1: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6: 哎呦，这么多！哎，张老板。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1: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1: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Fern!

0: 听见了没？好像是枪声，是枪声。
1: 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走。

0: 我们这次任务结束了。
1: 啊？就这么结束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
0: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1: 哦，是。

0: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1: 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菲儿，没事吧？没事。
2: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1: 炸药。
2: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2: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 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1: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开放。
1: 还没休息？
2: 银座尚未休息，燕尾哪敢擅离职守啊？
1: 赵英富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银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2: 英座慢走。
3: 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左叔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3: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4: 要不咱们……
3: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4: 那怎么办呢？
5: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4: 对呀，
6: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7: 这两天把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6: 谁不许进去。
4: 是。
7: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6: 亲狠手辣了。
4: 明白。

0: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1: 还有不到100枚。
0: 100枚。够了。
2: 够。
1: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3: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 你坐高兴
3: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1: 是。
4: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1: 不仅如此，前方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5: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特技能力。
6: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6: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4: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
3: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
0: 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峰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9: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0: 是。
9: 给我接孙师长。
3: 喂。司令，
9: 高炮营出发了吗？
3: 已经在路上了。
9: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10: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9: 队员
0: 到，
9: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5: 是，我马上去办。
9: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5: 是。
10: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10: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10: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10: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营座，高跑一下。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4: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5: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6: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0: 张义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林总，老赵，都布置好了吧？都布置好了，只是老赵。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请请，吴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长官好，
3: 把丹药箱打开。

0: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令有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1: M1929高射，我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0: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1: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
1: 一不做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是，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 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 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

0: 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

0: 从你养出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房。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 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

0: 行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复习高钙双。

0: 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

0: 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1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

0: 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3: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会聊天、会写代码的大模型啊，咱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 AI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世界替人干活呢？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物理 AI 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机器人协同作业到建立统一评测标准，物理 AI 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1: 走进蚂蚁凌波的展台，一个由不同机器人组成的智慧药房正在演示协同作业。从接收订单、智能分拣到药品交付，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由一个智能基座统一调度。它也入选了本届 WAIC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2: 我们其实这个跨本体的这个具身智能模型，它本身也是支持20多种的这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1: 另一边，六联智能带来的 AI 工作站和智能体 PC 则把物理 AI 搬进了政务和工业场景，大量数据无需上传云端，就能在本地完成分析和指令下发。那么什么是物理 AI 呢？通俗来说，就是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像人一样感知环境，理解规律并完成动作。不过物理 AI 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数据的问题，
3: 对世界进行一个更新的动作和产生的后果，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配对，目前这种数据非常非常的稀缺。
1: 除了数据提炼，行业还在探索不同技术路线。目前主流路线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让机器人根据眼前环境做出及时决策的 VLA 路线，更像是边看边干。世界模型则是先预测环境变化再规划行动，更像是先想后干。
4: 世界模型本质就是在做对于世界知识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的表征，然后基于此呢去进行对于动作也好，对于环境也好的下一步的预判。
5: 如果说我们的数据质量是非常高的，那 VLA 的话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世界模型可以吸收大量的这种相对来讲这个我们叫低质量的这样一些数据，可以有一些更好融合。
1: 物理 AI 要发展还有一个痛点，那就是行业标准割裂、评测标尺缺失。为解决这个问题，首个物理 AI 评测基准平台应运而生，它以统一协议贯通零售、工业、家居等真实场景，
6: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比较全面的去评测验证各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能力。
1: 有专家分析认为，物理 AI 的基础设施正在成型， AI 能干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一年期3.0%，五年期以上3.5%，两个期限 LPR 均与上月持平。业内专家认为，当前的政策利率连续第14个月维持不变，符合市场预期。首先是定价基础没有改变，此外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因素。再来看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在近日发布，涵盖我市对外互联互通水平、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中心城区路网建设、公共交通服务优化以及数字赋能交通智智等内容。
7: 据介绍，去年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达到5009.5万，位列全国第9。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高铁里程西部第1，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稳居全国第1。中心城区汽车拥有量243.9万辆，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汽车总量的22.1%。公交轨道50米内无缝换乘，通学专线、敬老线路覆盖更广。AI 制度效果明显，通过城市交通规划智智系统，中心城区智能调控路口占比达到92%，工作日高峰车速保持在每小时25.5千米，不降反升。
8: 持续完善中心城区道路网规划布局，加快推动慢行系统优化规划的实施，优化提升轨道站点周边群众步行与公交出行便捷性，同时迭代升级城市交通规划自治应用2期，面向公众提供交通出行指引服务，助力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
0: 中国石化川维化工年产50000吨特种 PVA 树脂项目日前呢顺利实现了机械竣工。项目投产以后呢，企业聚乙烯醇总产能将达每年21万吨，特种 PVA 产能规模位居国内首。

0: 位世界前列。
1: PVA 分散剂被誉为 PVC 产业的工业食盐，是塑料管材、人造革、日用塑胶制品制造必不可少的核心助剂。全球 PVC 产能60%集中在我国，但此前该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供货周期长，供应链风险突出。创维化工历时20多年攻关研发，全系列 PVA 分散剂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完整生产技术体系的企业，一举破解 PVC 行业关键助剂卡脖子难题。
2: 设备全实现国产化，保证了我们在国内对高端 PVA 的一个供应。绿色环保方面，我的技术对我的外排气体是进行了一个全回收利用，实现了一个零排放。
1: 依托成渝区位优势，产品物流周期仅3天，相较进口产品1个月运输时效优势明显。企业通过免费送样、驻厂技术服务等方式，不仅产品实现全面进口替代，还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品牌供应链，供给国际知名皮具生产制造。当前50,000吨特种 PVA 树脂项目已进入试车筹备阶段，下一步创维化工将加快推进装置开车投产，持续优化分散剂产品性能，拓宽国内外市场，以自主科技创新助力我国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重庆市气象局20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提醒市民要注意防范中暑。那么高温天气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中暑呢？关注一下。
1: 专家介绍，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3个渐进阶段。其中，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危险的一级，病死率可达30%至70%，典型表现为烫、晃、晕、乱，皮肤灼热、干燥、无汗，步态不稳，意识模糊，甚至昏迷。
3: 只要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热无汗，或者出现上述热射病的相关症状，都要立刻送往医院。
1: 专家提醒，盛夏时节提倡早睡早起，饮食以清热解暑、健脾利湿为原则，切忌贪吃冷饮，同时运动要有度，避免出大汗耗阳气。一旦发现有人中暑，需记住3个关键字：宜降补。
3: 立刻把它挪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第二，解开衣物，帮助身体散热，用凉水擦拭身体大血管的部位，快速降温，借助风扇、扇子加速空气流通。第三，轻微的中暑一定要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者口服补盐液。
0: 当地时间的7月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幕。根据国际足联的方案呢，冠军西班牙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得3300万美元，参赛球队的最低奖金为900万美元。而本届世界杯呢，共发放了6.55亿美元的奖金，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总奖金额增长了50%。国际足联通过2026年世界杯获得的收入将超过150亿美元。再来看，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在19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以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晚8:5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4.34美元，涨幅为2.2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34美元，涨幅为2.58%。当地时间1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再次引发市场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状况的担忧。量子战略公司策略师戴维罗奇强调，随着海湾地区出口量减少，全球原油市场已显著趋紧。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尔

0: 普里特辛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数日及数周内，在双重封锁重启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石油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将更加明朗。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过于乐观。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当前全球石油库存处于五年来最紧张水平。
1: 韩国财政经济部20号表示，面对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等全球贸易环境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韩国将会利用现有经济合作网络来应对贸易风险。
0: 当天，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在主持对外经济事务相关的部门间会议时强调，在确保新增长引擎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现有风险。政府将聚焦于确保对外部风险的稳定管控，同时持续推进与新市场的合作建设，积极支持韩企拓展全球业务。会议还讨论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计划继续与美方磋商，以稳定管理韩美贸易关系。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推进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广韩国的 AI 商业模式，涵盖水资源管理、医疗、能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以支持韩企开拓海外市场。
1: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七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凝析油出口量较六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路透社19号报道说，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着近期战事再度升级，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正在减少。据越通社20号报道，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增长模式加快转型的背景下，越南正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民营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家运营企业，贡献着近6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越南企业仍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普遍存在国际竞争力不强、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等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加以突破。欧盟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已超过电动汽车销量，除马耳他外，所有成员国均已达到相关公共充电要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公共充电桩已达110万个，是2020年的5倍。欧盟整体已超额完成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法规设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关充电目标。不过，目前仅79%的核心交通网络符合超快充设施要求。据路透社19号报道，根据文件信息和知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已经裁员。据报道，三星电子美国公司计划将总部迁至德克萨斯州，导致该公司在新泽西州的739个职位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员工已收到调岗安排。
1: 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央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0: 据报道，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按印度媒体说法，该国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印度央行数据显示，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约有20万张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
1: 在电子支付已经全球普及的年代，钞票用什么材质恐怕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明天再见。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2026年1月1日，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正式施行。全市公安紧扣条例，打防并举，专群结合要求，在夏季行动中构建起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治安防控体系，把政策落实到行动中。
1: 你好，重庆110，请讲。
2: 守一城烟火，让市民感受到政策的温暖，护一方平安，把安全幸福送到百姓身边。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黄宏。夏季行动呢，今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全市统一开展夏季治安专项打击整治，规范夜间行车、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持续整治高空抛物、生活噪音、不文明养犬等邻里民生难题，紧盯两江湿岸滨水区域，全方位做好未成年人亲水安全防护，用心守护市民夏日安心生活。群众关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放在哪里。行动已经开展了3个月，今天我走进两江湿岸夜市商圈大型活动现场，实地看整治成效，也听听市民最真实的感受与建议。
0: 平安建设不是一家之责，是全民行动。每到夏天，江边总会格外热闹，涉水活动增多，也带了安全风险的增加。重庆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联动街道、民间救援队伍、文旅从业者多方力量，从预警、值守、救援、劝导四方面织密水岸安全守护网。
3: 大家可能好奇这张水岸安全网具体是怎么搭建起来的。首先是数字化全域巡查，依托指挥中心、公安趸船、无人机槽、水上派出所，形成空中、水面、岸边立体巡查体系，无人机不间断巡航，第一时间发现危险涉水行为。其次是定点分段值守，划分滨江重点区段，街道网格员、民间义警救援队分时段轮班，早晚周末人流高峰全员在岗。再次是前置劝导防范，在清水平台步道摆放救生圈、救援杆，志愿者现场劝阻野泳、危险跳水等行为，把风险拦在事前。最后是快速协同救援，一旦出现险情，公安警力、民间救援队伍同步响应，多支队伍就近联动，快速处置，同时联动文旅三家同步。

0: 开展安全提醒宣传。这两天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十八农民跳水义务救援队的队员依然每一天我们都要在这儿集结，然后分成常年守护三个人以上的一个救援小组。那么一个是摄像，而一个就是在救援，再一个是提供一些比如说后勤的帮助。好，我们另外的人工游泳游耍水那么是另外的，你可以辅助到万一大事。如果一旦有险情，呼之必到，必须是第一时间要达到这个救援的一个目的。
0: 不希望他真的溺了水再去救，最好就是发现在前面。
1: 我们不希望让父母在那里就哭泣，我们希望他们在石门留下欢快的笑。哎呀，
0: 给你们点赞。你们要做好事前劝导，前置防范，才能把溺水风险压到最低。
2: 我们一般都是值守那个地方，每天从五点半到晚上至少十点半之后，在那种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值守保护，然后加巡航。
3: 在两江四岸，像张汉伟这样的义警和救援队员还有很多，他们在公安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参与巡查、宣传、劝导和救援，真正让夏季行动成为群防群治的警民共同行动。
4: 作为妈妈，我就最担心她的就是安全问题。然后我过来看到有那个泳圈，备有泳圈、泳衣，还有一些安全意识的提醒，还有一些义警在旁边保护着，觉得挺放心的。
0: 今年的夏令行动，重庆公安提前研判，把风险防控关口进一步前移。我们水上公安分局依托一个指挥中心、两艘公安盾船、三座无人机、自动机槽和八个水上派出所，形成了全天候立体巡防体系。现在无人机实时巡查，一旦发现险情，救援装备、巡逻警力同步快速抵达，事后救援与事前防范齐头并进。这种江岸空网人一起的联动，就是把共建共治真正落到了实处。随着重庆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游客来到江南公园打卡，景区秩序的维护直接影响着游客的体验。这里曾经因为争抢机位拉客乱象引发了不少矛盾，我们同样采用共建共治的方式，给所有摄影从业者实名备案，签订诚信之旅公约，约定文明揽客，有序使用观景点位，明码实价经营。
5: 从哪来？
6: 我从浙江来。
0: 我们重庆你有什么感觉？
6: 太热了。
0: 八地的这个魔幻城市有什么感觉？
6: 非常好，
0: 秩序
6: 也维持得很好。
0: 因为你们现在在这个江南公园嘛，安全方面对小朋友有什么担心的
1: 没有？没有，
7: 感觉重庆人还是太热情了，刚走到这个景区就三五成群的问要不要拍照了，真太热情了。
8: 巡逻的警察现在有很多，过来旅游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我们重庆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
9: 正值暑假，重庆人太多了，但是还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很多安保人员，还有什么管理的，反正秩序很好。
10: 有了公园以后，整个景区的秩序怎么样？
11: 现在都挺好的，大家摄影师都没有什么争抢这些位置。
0: 像你的话，一天有几个那个游客拍摄呀？
11: 有的时候十多个吧。每天能为这么多服务，我也感到很幸福，而且收入也比较稳定。
12: 感受一下这个洪崖洞的氛围感。
0: 我觉得，公约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一份规定，而是多了一份共识。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强调社会协同共治，就是要大家认识到自己既是平安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营商环境的改善，在让每一个游客得到良好体验的同时，也一定会反哺每一位从业者。
3: 重庆夜经济已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影响力榜单，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明确职责边界，由公安机关统筹夜市交通疏导与治安防控，只为让每一位消费者、每一位经营者都能踏实安心，让夜经济活跃发展。夏夜来临，社区餐馆、街边

0: 市烧烤摊点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人气旺了，城市更有活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烟火气更浓，又让群众吃得安心，成为下级行动需要回答的问题。
1: 我们以前做餐饮最怕的就是喝醉酒打架扯皮，老师
2: 以前前几年的话我有点害怕，现在我一点不怕了。
3: 有什么建议没有？
4: 没有建议，非常的安全，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放心了。
1: 现在治安好了，因为巡逻车啊那些经常来，有啥子经常巡逻车长期在那儿逛，特别是在我们那儿治安环境真的是很好。
5: 重庆市平安监的条例强调，要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所以今年的下级行动更加突出群众需求牵引，警力更早警情走，夜视不散，警力不撤。
6: 全市42个重点防区、71个大型商圈、30个网红景点，以及140个夜间聚区，我们推动警力由白天向夜间倾斜，由平时工作日向周末倾斜。我们将防控力量、警务资源精准地投放到人流最密集、群众最需要的区域。
0: 从灯火如炽的商圈广场到热闹的烧烤摊位，夜视不散，警力不撤，民警一直就在身边，他们站在繁华最深处，用不打烊的守护换来市民伸手可触的幸福平安。重庆一座网红城市，游客如织，面对大客流量考验，市公安局在夏季行动中紧扣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依托数字平台构建综合场景，以数字赋能，预案在前，排查到底，协同发力，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让精彩与平安一路相随。
5: 你好，那个今天咱们现场的交通的情况怎么样？
7: 现场车流量比平时有增加
5: 多一些，
7: 但是对还是比较井然有序。其实我们交管部门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嘛，其实就依托我们的一个人车型的一个趋势分析系统，提前1到2小时对整个人流量、车流量的一个高峰进行了一个预判，再实行远端分流、终端疏导、核心管控3级分层管理，最外围远端主干道。提前通过导航、短信推送、绕行提示，引导自驾游客错峰绕道，中间主次干道安排民警分段疏导，分散车流，避免扎堆，活动核心区域严控车流，行人车辆分道通行，系统实时监测现场人流阈值，一旦临近饱和就同步加大外围分流力度，放缓进场节奏，多程缓冲下来，现场人车就能有序流动。
5: 这现在我看人也不少啊！
7: 今天我们整个从中的广场一直到我们这个规划展览馆，今天总的人流量大概在10.4万人。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智能监控平台，然后那个平台就集约了我们现场的人流监控、我们这个车流监控，还有我们各个风险点，还有我们的警力调度，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监控预警。如果一旦现场发现了人流异常聚集、车流聚集，或者说某个部位发生了安全隐患，那么它会第一时间预警，然后我们的现场指挥部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民警到现场进行快速处置，确保安全。
5: 看到无人机有什么感受？
8: 很震撼，
9: 有序，很文明，很包容。
10: 我很喜欢。
11: 我们提一点小建议哈，就是因为人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人群，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安排。
12: 回去的时候就是走道比较慢，
5: 走道比较慢，因为我会把你们的这个意见带回去，我们来想办法。
8: 这种活动搞得越多，你们越辛苦。哎呀，你但是越老
5: 太理解我们了，
8: 老百姓越受益。
0: 守两江，护烟火，保平安，靠的是什么？是主动发现、提前防范、精准回应。夏季行动开展3个月以来，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4类街面警情同比下降47.13%，高空抛物、飙车炫技等突出问题得以有效整治。
5: 重庆市平安建设条例将平安治理嵌入城市每一处日常。走访中，不少市民和我说，看到闪烁警灯

心里就踏实。这句话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装在烟火中，写在守护里，让这座城市热闹依旧，平安如常。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微讲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俊，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俊松。
4: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坐落在江西省京西县的陆芳村，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中，陆氏先祖为了寻求一方安宁的栖身之地，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至此。他们以姓氏命名脚下的这片土地，由此也就有了陆芳村。复旦大学教授何俊研究儒学多年，每次来到陆芳村，他都会走进陆氏宗祠看一看。这座祠堂始建于南唐，厅堂上悬挂着40多方牌匾，其中宋理宗所赐的崇正学尊，元世祖敕封的光角明贤，清乾隆皇帝所赐的懿赞孔孟，都是御赐给这个家族中同一位先祖的，他就是南宋思想家、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
1: 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叫做程朱陆王，就是程朱就是理学，这个陆就是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就是陆王，他们就是心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呢，我认为呢，是影响中国800年的历史。
0: 陆九渊自号象山，陆芳村也就是他的家乡。今天这里仍然生活着100多户陆姓人家。作为陆九渊的第30代后人，陆小春保存着完整的陆氏族谱。
2: 陆氏家族的这个谱是非常健全，它的世系完整。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居家正本了。
0: 居家正本详细记载了陆氏家族的家规祖训。
2: 居家正本它就很明确，就是古者门生8岁入小学，学礼乐射艺书数，至15岁则各应其才而归之市民，故为农工商贾者易得入小学青年。
1: 就是你8岁就开始入小学，到15岁呢就完成7年了。这个7年当中呢，是不管你今后是做不做什么工作，你是做农民也好，做手工业也好，做商人也好，这个7年你必须要读完。你想想看，在那个传统时代，保证每个家的孩子完成7年的基础教育是很难了，一般的人做不到的。
0: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也通过不断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

0: 陆秀渊天资聪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但他并非只知埋头书卷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按照当时的陆氏族规，族中子弟成年之后必须要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掌库三年。陆九渊19岁开始管理家族田产。那一年京西大旱，为了找到应对天灾的办法，陆九渊时常在田里参与劳作。等到收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他就去数这个稻穗，那我家的稻穗怎么只有50粒？隔壁铁匠家他的稻穗却有200粒呢？
2: 哦，那差得很多。
1: 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然后他就去请教。那这个铁匠就告诉他，他说我家的锄头我自己打得很长。打得很长啊，但是我犁地我就很深，他你家的锄头要比较短。
0: 京西地势高，附近没有河流，水田很难保存水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补短深耕。于是陆九渊倡导族人每次播种之前都要把田地仔细犁三遍。
1: 可能你犁一遍是10厘米，我犁三遍可能是25厘米或者22厘米。之后后来我们京西又发生了这个大旱，但是我家的是别人的4到5倍的收成。
0: 唯有付出汗水与心血，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以农耕为本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万物生长的奥秘，洞悉事物运行的法则。深耕法不仅激发了土地的潜力，为族人解决了旱灾的困扰，也被陆九渊运用到了日后的求学之路上。
3: 他的读书经验中的一条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读得细，读得深，要反复读，最重要的是要不仅是字面上理解，还要反复凝融，让它化入你的内心。
0: 读书犹如耕田，田要深耕，书要细读。学问之道在于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钻研，领悟知识的真谛，以此滋养心田。这也为陆九渊日后的心学成就埋下了伏笔。在深耕法的指引下，20多岁的陆九渊已经是京西小有名气的才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陆九渊也不例外，但接连2次他都落榜了。之后不久，和陆九渊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童伯瑜给他写了一封信，抒发心中的苦闷。
1: 他就跟香山先生讲，我就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笑我一样的。
2: 那个时候陆九渊是怎么回复别人的求助呢？
1: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童伯瑜了，他就说我很开心我没有考起，他说我很庆幸我没有考起，我没考起我认为我是个好事，我利用这些时间我跟着我父兄在家里好好学习，提高我的品质，锻炼我的这些行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别人在笑话我。
0: 或许有人认为陆九渊的回复只是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但实际上关于读书的作用和目的在陆氏族谱中早有记载。志在于荐举登科者，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修身为孝悌忠信，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意思是功名虽然重要，但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掌控。而内在的修养追求，则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不会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更不会因此生出内心的焦虑，所以读书也就有了令人心安的力量。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陆九渊面对科举的挫败，展现出了超脱的豁达与淡然。他回到家乡的怀唐书屋，与兄长们一起继续读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思想逐渐形成。

0: 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主流学派，主张人知觉之外的理是构成世界的根本。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人的知觉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源自人的内心体验。南宋淳熙二年，陆九渊在江西盐山的鹅湖寺与朱熹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天的辩论。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两种不同思想的思辨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陆九渊声名鹊起。那个时候，陆九渊已经考上了进士。对于陆家子弟来说，读书不为功名所累，而倘若获取了功名，就要有一番作为。但陆九渊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因为不懈参与党争，48岁那年被贬回乡。陆九渊索性在家乡的书院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1: 这里是书院的原址，是吧？
2: 是啊，叫我们仰山书院，在南宋时候叫崇政书院。
3: 当时这个盛况空前，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人围着他坐，这个地方外面巷子都挤满的。他的思想在整个南宋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思想。
0: 陆九渊在书院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读书修身。然而四年后，一道诏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朝廷任命他为荆门军知军，相当于知府一职。
2: 到荆门上任的时候，
0: 当时荆门靠近宋金边界，距离金兵前线不足百里，危机重重。而那一年，陆九渊已经52岁，重病缠身，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劝他要思虑再三。
3: 但是他明确地告诉那个算命的先生讲，就是人的命好命坏，不是以长短而论，而是以他能不能够真正为这个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来。
1: 就他个人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次调职？
2: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3: 他在给朱熹的信当中也讲到，因为这个位置在边境上，他可以施展手脚，更能够做一番事情。
0: 身为读书人的陆九渊，始终怀揣着一颗济世之心。当金兵占据了荆门200里之外的襄阳，荆门城内百姓纷纷向外奔逃的时候，陆九渊带着妻儿老小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那时荆门没有城墙，为了抵御金兵的铁骑，陆九渊决定修筑城墙。而这项工程需要10000名工匠，花费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耗资高达20万2白银。可是荆门军既无工匠，也缺钱款，想到城池失守的可能，陆九渊捐出了半年的俸禄购买木石材料，还把全家老小都带到了城墙修筑的工地。人们被这位新上任的知军感动了，4000守军自发参与到城墙的修建中，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仅仅用了20天时间，花费了5200银，荆门城墙就修建完成了。
3: 后来宰相周必大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说这个象山先生在荆门这个地方真正体现了躬行之效。
0: 陆九渊在荆门的治理经历，正是他对心学理念的一场实践。面对城池防御的薄弱，他并未选择寄希望于外力的援助，而是把内心的决策付诸行动。在荆门，陆九渊整肃军队，减免税收，修复郡学，设立书院，稳定民心。可是还没等到迎战的时候，他就

0: 病逝在了任上。为了纪念陆九渊，他曾经讲学过的崇政书院更名为仰山书院，意为高山仰止。受此影响，陆九渊的家乡京西也逐渐成为了文风兴盛之地。鼎盛时期，这里有80多座书院，培养出了247名进士，816位举人。浓厚的读书氛围催生了对书本的巨大需求，于是京西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应运而生。陆九渊的文章由此印刷成册，传播到了各地。陆芳村村口的义礼门楼上悬挂着宋理宗亲赐的义礼匾和朱熹题写的宋陆儒门匾。每逢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按照传统从门楼走过。有形的建筑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也在族人心中刻画下无形的戒尺。陆九渊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悟与反省，人们才能真正认同并践行道德规范。为了让每一位族人都潜移默化地将祖训内化于心，陆九渊的哥哥还编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训诫词。
1: 大家站好，锵锵锵，
2: 锵锵锵。
0: 一直到今天，家族里都延续着诵读训诫词的传统。
1: 堕难必饥寒，
2: 堕难必饥寒，
1: 莫道饥寒访艳民，
2: 莫道饥寒访艳民，
1: 酒肉贪多怎能休，
0: 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更将勤俭达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
2: 酒肉贪多怎能休，
1: 经营太甚。
0: 训诫词传递着勤劳节俭的为人根本。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陆氏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一天，陆文俊把儿女带到村里的一处荆棘林，他的工作是清理树根，栽植新的苗木之前，他们要尽快整理出土地。陆文俊希望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参与这项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彼此的情感，也让他们与土地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
3: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学习，人生大道理他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会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
4: 你小时候是跟着父母做什么呢？下田。
3: 对对对，下田那个都会，他会教我怎么做，地要挖深一点，这个苗才能长得好，长得大。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在接触这个很少。比如说到那个田里面问他哪个是禾苗啊，哪个是玉米苗啊，也许他都不知道。
4: 现在认得了吗？
5: 现在啊，现在认得时候是玉米苗。
4: 40多。
0: 回到陆芳村之前，陆文俊和妻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忙不过来，他们只好把年纪稍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把小女儿带在了身边。
6: 好呀，宝贝。
0: 当时对于陆文俊来说，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3: 他那时候爷爷奶奶给带了一年多，后来就让他那个外婆又带了一年多，就整个可能6年下来，经常走来走去，没个定点的地方。
0: 陆文俊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直到他偶然间得知了一件事情：儿子每天都会拿着手机静静地听自己之前给他录下的故事。那一次，父子俩聊了很久。儿子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羡慕妹妹每天都能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天过后，陆文俊难受了很久，他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了家庭在努力打拼，

0: 但忽略了儿子心里真正的诉求。于是夫妻俩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店铺，带着小女儿一起回到了鹿芳村。
1: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营生还有生意都在外地，你要是全都扔下回来的话，等于要从头开始。
2: 对啊，就像现在从头开始开面包房已经开了十多年了，我说对乡下农村的这些农事啊，我也不熟练。一亩地你给我，别人可能赚个600-800，我可能赚个200-300，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能以金钱去衡量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对他的教育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这些年会损失，在那个少赚点甚至不赚钱，我相信他以后的，对他教育好了，对他以后绝对比多赚一点钱更好。
0: 回乡之后，陆文俊和妻子的工作是打理经济林，他们时常会带上儿女一起参与劳动。对于儿子陆彦希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在一次次弯腰劳作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停留在书本上的道理变得生动而具体。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然后还是得自己努力帮他遮风啊、挡雨啊、施肥啊，这样子的听天由命，估计就没几棵树能成。
0: 树木需要浇灌，人心亦是如此。晚饭时间是一家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客厅不大，却被悉心布置，墙上的一张张奖状见证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在陆文俊和妻子的心里，教育子女就要像祖辈深耕土地一般，倾注更多的心血，多年以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4: 这个是我尝
5: 试的，可以。幺幺三，
0: 一代代陆氏族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延续着家族的传承，也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家族。在陆芳乡有一座青田书院，在这里人们把诵读象山诗句、重走象山路、学习雕版拓印设计成研学项目，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游客。历史上的青田书院是为纪念陆九渊而建，而今天的青田书院则是4年前由陆芳乡的村民洪志文重新创办的。
6: 我们京西好多家族的族谱当中，要不就用了陆象山先生的文章，或者是直接把陆氏家规家训写到他们的族谱当中，作为他们的这种家训的传承。因为现在也看到象山的思想，包括陆氏家风也好，象山的文化也好，传播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新媒体也好，这种文章也好，但是传承非常难。你怎么去传承的问题，传承它不是挂在口上的，传承是更多的要沉下心来，那么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0: 在洪志文的设想里，青田书院不仅仅是传播象山思想的场所，更应该是一个可以实践心学的平台。然而对于如何运营这样一座书院，他却没有经验。
6: 当然很多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在门口挖一个坑，然后买一点沙子，那些小朋友来可以玩玩沙子，你可以做一个村里的咖啡店。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咖啡店也好，还是那些游乐场能做的设施，偏离了我们做书院的本身，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场所需要做的东西。
0: 后来洪志文邀请陆九渊的后人陆凌峰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考察了其他的一些书院后，他们决定设置大学生实习岗位，希望让年轻人在参与书院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作为书院的副山长，陆凌峰效仿家族过去的轮值长家制度，让这些实习生轮流担任山长。
7: 象山先生的大作一个人的理念

0: 做主宰啊，我觉得在这个书院的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能够自我思考。
1: 这一天参观团和研学团的同时到来，让轮值山长百川可有些忙乱，但陆凌峰并没有干预太多。在他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2: 对啊，理一下流程，然后安排一下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小朋友呢，现在可以陆老师可以帮我就是先照看一下小朋友吗？
1: 百川可在书院已经实习了6个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
2: 之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会直接张口就问，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多自己思考的过程。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3: 作者在写到他，
1: 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适应的过程。在青田书院，实习生会参与研学项目的设计和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但在担任轮值山长的经历中，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或许还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平日里，书院也会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
4: 多学习一些。
1: 通过这样的方式，年轻人分享着彼此学习心学的体悟，这也让受邀参加分享会的何俊感触颇多。
5: 刚才那个孩子的分享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这个我长大了，其实就是他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以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我。
4: 所以在象山先生看来，说是每一个生命他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值得绽放的。
5: 对，
4: 都会有不同的色彩。
5: 对对对对，象山心学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都是有一种向善向好向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世界，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当中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1: 今天人们追寻着陆九渊的足迹来到他的故乡，在这里，金溪陆氏用一代代人对内心的坚守书写了家族的历史，而陆九渊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是引领人们探寻生命真谛的精神力量。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

0: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生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生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

0: 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

0: 往前，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8到39摄氏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多云，27到31度。长春多云，23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1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3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8度。成都晴，24到38度。武汉小雨，25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